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吉永前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理想新征程，奋进正当时。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
0: 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两种粮法配套农业生产，智慧灌溉护航稳产增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杜绝带病运行。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持续狠抓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烟花爆竹、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旺季、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夯实责任链条，加大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减灾等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矢志践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审议稿，是四大班子动态更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审议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市儿童福利院，向全市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领导林书立、王猛、孙威参加。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少先队员为金永前一行系上红领巾，热情邀请他们参观校园。金永前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沿途了解学校少先队活动和羊毛毡工坊特色实践课程开展情况，观看课本剧《永不褪色的红领巾》。他寄语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把红色基因、革命心火代代相传，正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吉永前来到市儿童福利院，观看院内儿童文艺表演，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礼物。在了解福利院日常运营和儿童照护等情况后，吉永前为工作人员付出的爱心、细心、耐心点赞，叮嘱他们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呵护好每一个孩子，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融入社会，拥抱美好未来。金永前指出，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探索办学新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办好人民满意优质公平的教育。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普及安全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精准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陈立业报道。
1: 5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以及有关党内法规。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着力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要增强服务安全发展的政治自觉，紧盯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协商座谈、民主监督，助力全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常态化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呼尔察报道。
0: 5月29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2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以理聚力，以声传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李欣的报道。
2: 参赛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岗位，聚焦民族团结、蒙古马精神、生态守护、基层实干、青春担当、文脉传承等内容，以小视角讲述大时代，用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生动讲述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发展故事。宣讲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阵阵，催人奋进。选手王义纯。
3: 这次的选题是从草原课堂到春晚舞台，以蒙古马之姿赴时代之约。在这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感谢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和机会，见识到了来自各旗市区的优秀的选手，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同台竞技，更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牧民心中。然后呢，也希望自己加深自己的理论素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这种宣讲能力。
2: 此次大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2026年全国民政会议、全区民政会议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5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区各盟市民政局及社工站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共90余人参加培训。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封天宇、李欣的报道。
4: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实地观摩了海拉尔区东山街道社工站、正阳街道社工站及鄂伦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社工站，深入了解守望相助、帮帮团暖心工程、银铃质检、智慧养老、呼日德民族特色服务等品牌项目的运作模式。学员们还围绕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与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进行了分组讨论和深入交流。鄂尔多斯市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王浩文。
5: 通过系统学习让我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也学习到了其他门市陈述的运营模式、服务思路、管理经验。回到工作岗位，我会把本次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对照培训提出的规范化建设具体要求，认真吸收优秀站点的服务模式，结合辖区群众实际需求，优化基层民政服务，推动社工站提质增效，真正的把社工站打造为服务群众凝心聚力的民政基层前沿阵地。
4: 据了解，推进社工站规范化管理，能够把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下沉到一线，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有效补齐基层服务力量薄弱、服务方式单一等短板弱项。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为导向，创新构建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融合服务模式，推动社工站与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个案服务769个，小组服务877个，培育社区社会组织34个，衔接慈善资金及物资折合60.32万元，直接惠及困难群众2.2万多人。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正值作物播种关键期，霍伦贝尔农垦集团科学优化轮作布局，大力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推动农业种植模式迭代升级，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6: 在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大豆种植地块，从2023年开始，农场立足优质黑土地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主动优化调整种植结构，首次开展大豆规模化种植，通过因地制宜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农垦系统优化作物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播种现场，智能播种设备精准作业，采用1.1米大垄双行种植技术，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光能利用效率，稳定合理种植密度。针对高纬寒地气候特点，农场联合科研团队优选黑河35优质大豆品种，从源头保障出苗质量与结实水平。霍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白太亮：
7: 我们今后呢将采取大垄种植模式，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体化，逐步增加这个大豆的产量和品质，种植面积呢也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成熟进行扩大，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6: 在哈达图农牧场，智慧灌溉技术为农田稳产增效持续赋能，针对区域半干后气候特点，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智能系统实现浇水、施肥同步精准作业，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今年，农场完成25.25万亩农田管网检修通水，依托多级蓄水池体系，筑牢春耕灌溉水源保障。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高文海：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水肥一体化示范面积，深化智慧水利应用，强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把好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项措施。
6: 下一步，霍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歧视社会生活，
1: 展现歧视发展成果。
0: 歧视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奇紫陌飘香春意浓，
3: 绿签润同心，普法互成长。满洲里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庆六一护苗主题进校园活动，
2: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歧视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眼下，阿荣奇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脸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
4: 在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平铺，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5: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房的，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4: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6: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4: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机制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品质，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蘑之乡名片。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6: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蘑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紫香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4: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3: 为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信息侵害，树立绿色阅读理念，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满洲里市社科联机关、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和满洲里市湖北社区，走进满洲里市第12学校，开展同心共绘绿书签、普法护苗庆六一主题进校园活动，将法治知识、安全科普

0: 趣味互动送进课堂，以法治力量守护少年童真。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 课堂之上，干货满满的普法宣讲拉开活动序幕。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结合青少年生活案例，通俗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校园安全、权益保护、自我防护等重点答疑解惑，让生硬的法律条文变得鲜活易懂，帮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随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法治民警开展民法典趣味普法，结合日常场景普及邻里相处、个人权益等实用法律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引导孩子们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让法治种子扎根童心。活动特设趣味互描短视频小课堂，通过动画视频科普个人信息防护、不良网络信息辨别、网络诈骗防范等知识，引导青少年理性文明上网。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开展专项知识宣讲，结合科普视频讲解盗版书籍的危害与识别技巧，帮助学生认清有害读物隐患，树立绿色正版阅读理念。理论宣讲结束后，趣味实践环节点燃课堂氛围，学生们提笔绘画，精心制作专属绿书签，用笔墨色彩诠释绿色阅读、健康成长的理念。趣味法治猜谜游戏也同步开展，大家踊跃抢答，在欢声笑语中巩固所学知识，实现寓教于乐、学玩相融。满洲里市第12学校学生曹锦欣：
2: 今天参加这场互描活动，我收获特别多，通过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我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互描小课堂也教会我要保护个人信息，远离网络不良内容，也懂得了盗版书籍的危害。在绘制绿书签、趣味猜谜的互动中，我在轻松的氛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今后我会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拒绝盗版读物，争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
1: 此次多部门联动进校园活动，以普法宣讲为根基，趣味科普为载体，实践互动为抓手，沉浸式开展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与安全科普。下一步，满洲里市将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活动，织密未成年人成长防护网，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
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5: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生活习惯。前来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6: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盐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5: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7: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雅克什是政务服务中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行政效能，积极探索政务服务加直播新模式，借助抖音直播平台把政务服务窗口搬进直播间，全力打造政策发布新平台、咨询导办新渠道、企群办事新窗口，实现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麻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8: 雅克什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据教育、医疗、公安、社保等重点领域日常办件大数据，梳理出群众和企业关注度高的高频事项作为直播重点内容，科学制定政务直播计划表，每周四下午准时开播，为企业群众提供咨询、解读、答疑等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从走马路到走网络的转变，让政务服务从定时定点变为随时随地。雅克什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管理办工作人员孙晨：
9: 政务服务中心挑选出沟通能力强、业务娴熟、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主播团队，打破了传统单向宣传模式，借助新媒体实现了线上实时互动，以个人和法人全生命周期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重点，梳理出企业群众关注度较高的事项内容，直面企业群众需求，倾听民意，让政务服务面对面、零距离。
8: 雅克什市政务服务中心逐步健全政务服务加直播工作机制，紧扣企业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和政策热点，打造政务服务云大厅，实现便民利企零距离。2026年已累计直播9场次，在线观看13000多人次，同步在线回应各类咨询疑问79次，为雅克什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政务服务新动能。
4: 精准服务暖牧区科学互助助增收。新马虎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呼伦冈察经济合作社喜讯频传，合作社建设的牛羊饲粮中央厨房项目投入运营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颇为显著。走进呼伦冈察的中央厨房，大型饲槽粉碎机、搅拌机高速运转，工人们将科学配比的玉米、豆粕等原料进行混合加工。与以往单一的饲槽不同，这里生产出的混合日粮适口性更强，营养更均衡，是牛羊最爱的营养餐。这样的营养餐效果到底怎么样？在牧民坚强的草场上，答案一目了然。只见牛群脊背宽厚，毛色油亮，膘情良好，牛犊更是喜人活蹦乱跳，骨架粗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据了解，以新马虎右旗牧民坚强家的牛群为例，年初以来共接产犊牛21头，经过160天检测，犊牛体重最低超过200公斤，部分已达到250公斤，日增重达1200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000克。中央厨房的核心在于精准饲养，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传统颗粒饲料营养不均的问题，又有效降低了饲养成本。下一步，新马虎右旗将继续打造一批智能化养殖示范点，发挥合作社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牧民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里是 FM 九十九点九，与您相约千千聆听。每一首歌都是时光的注脚，每一位歌手都有成长的轨迹。我们将带您穿越岁月长廊，聆听青涩初音，品味蜕变旋律，重逢经典回声，在音符的流转间读懂歌手与时代的对话。从校园民谣到都市情歌，从摇滚呐喊到电子迷幻，千千聆听不只是一场耳朵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共鸣。今天我们将聚焦歌手的音乐人生，他们的歌声里有没有你的故事呢？浅浅聆听，此刻

0: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2007年的夏天，一个海南的小伙子站在快乐男生的舞台上，用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唱哭了无数人。他拿了全国的总冠军，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顺。从深圳酒吧的驻唱歌手到选秀冠军，再到解约风波，沉寂多年，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才真正成为自己想要的音乐人。他是陈楚生，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聊一聊他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2007年，陈楚生参加了快乐男声，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国的总冠军。比赛期间，他唱了自己原创的作品《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写的是他在深圳酒吧驻唱时候的孤独和迷茫。朴实无华的歌词配上他清澈的声音，一夜之间啊，就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呢，后来也拿下了多项大奖，也让他成为了年度最火的新人。

0: 用这首歌夺冠之后不久啊，陈楚生发行了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同名主打歌呢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啊，是写给支持他的歌迷的。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歌迷的感激都写进了歌里边。这张 EP 发行后啊，销量是惊人的，让他也成为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新人歌手。
1: 好，接下来这两首歌就送给你们啊！
0: 现场感的啊，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感的。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是什么感受？

时间来到了2009年，陈楚生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冬去春来》，专辑里有一首《一个人的冬天》，延续了他安静温暖的风格。这首歌呢，写的是孤独和等待。陈楚生的声音啊，干净通透，就像是冬天的阳光，不刺眼却温暖。这张专辑呢，是他经历解约风波之后重新出发的作品，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新起点。

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叫瘾，上瘾的瘾啊。2011年陈楚生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瘾啊，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这首歌带着一点摇滚的味道，歌词里呢有一种克制又压抑的情绪。有乐评人评价啊，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楚生的音乐就有了更丰富的层次了。接下来这首《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呢说30岁的陈楚生啊，清透，有点愤世嫉俗，但是极富幽默感。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也纯净，有诗歌的感觉。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
1: 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璇。
2: 最后的月光故乡水，
0: 现在进入到六月了哈，也都是现在放春假的期间哈。
1: 没错，
0: 六月呢也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旅游旺季。那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来说一说呼伦贝尔的旅游。哎，一说到呼伦贝尔文旅，够选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1: 哎，我太多推荐了。其实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哈，说到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旅，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辽阔的草原，哎，边境的风情。
0: 对，
1: 可在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西部啊，有一座藏着百年历史、冰河传奇、湖光山色与工业文脉的小城，常常就被大家忽略了，但是却值得我们专程去奔赴一下啦。
0: 哎，你这么一说哈，好像这个地方你很熟悉，是不是特别熟悉？
1: 是的，今天我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推荐自己家乡的这个事儿了？
0: 对对对，你就敞开了说吧，敞开了聊，是不是？
1: 没错，
0: 那我也说一说哈，它被誉为猛犸故乡，是万年扎莱诺尔人的繁衍生息地哈。那坐拥草原明珠呼伦湖，留存着百年煤炭工业印记，还融合了猛俄异域的风情。那它就是呢，勾选的故乡哈，家乡扎莱诺尔区。
1: 哎，佳慧已经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节目肯定是我这个情绪一定是特别的高涨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式的走进我的家乡扎莱诺尔。它从远古的冰河时代走到了现代的文旅新城，从猛犸象的雕塑群走到呼伦湖岸边，从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可以走到街头巷尾的烟火美食，我们全方位的带您解锁这座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可以说勾选可以这个以资深的那个身份，
1: 必须的，
0: 说一说
1: 资深的扎莱诺尔文旅推荐官了，
0: 必须的。但是不管您是计划出行的游客哈，还是热爱家乡的本地朋友，像勾璇一样，那今天的节目啊，都会让您对扎莱诺尔有全新的认识。那话不多说哈，咱们的扎莱诺尔文旅之旅现在开始启程。
2: 别留恋，别遗憾，最后的月光。
1: 佳慧，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时比如说我上大学呀，甚至是我跟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说我的家乡叫扎莱诺尔，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很好奇它的含义，背后会有怎样的气质或者是怎样的寓意呢？
0: 哦，你这个跟别人介绍还说扎莱诺尔人呢，我一般都说我呼伦贝尔人，然后之后他说啊，呼伦贝尔我知道，然后我再慢慢说一下我这个地方，我家乡在哪里。
1: 我最早上大学的时候真的说我扎莱诺尔，然后当时他们就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后来说啊是那个呼伦贝尔，然后再往上说嘛，说呼伦贝尔，然后再
0: 说
1: 内蒙古哈，然后后来大家都以为说扎莱诺尔是不是蒙语，就是我说的太快了，你知道吗？
0: 那你这个你们那个些小伙伴哈，还是很有这个见解的哈。
1: 是的，
0: 扎莱诺尔呢真的是源于蒙古语，那其实和呼伦湖啊是息息相关的。呼伦湖呢也叫达莱诺尔，意为海样的湖。那扎莱诺尔呢依湖而建，因湖得名，光是名字就自带诗意与辽阔感。
1: 没错，而且我们扎莱诺尔的地域理位置啊真的是特别的优越。它地处呼伦贝尔草原的西部，东临满洲里，西接新巴尔虎右旗，北望俄罗斯，既是咱们草原的门户，也是边境文旅带上的重要节点，更是集历史文化、生态风光、工业遗产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目的地。
0: 说这个地理位置哈，东临满洲里，它俩离的是真的太近了，
1: 是
0: 都甚至都有公交车，一路公交车，是不是？你看我也很知道，
1: 没错哈，满洲里你也待过哈，
0: 对，满洲里也待过。
1: 咱们俩今天是不是可以那个把这个节目聊得已经非常开心了？
0: 必须嗨起来，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啊，很多人呢误以为扎莱诺尔呢只是普通的工业区哈，可实际上呢它是一座有万年历史的文化古城。那一万年前啊，扎莱诺尔人呢就在这片土地上狩猎呀、捕鱼、制陶，开启了呼伦贝尔早期人类的文明。那2000多年前呢，你像鲜卑民族啊就在此崛起了，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迹。百余年前呢，煤炭开采让这里成为北疆工业重镇。你看咱们这个扎莱诺尔煤矿哈，就是这个
1: 非常的出名哈。对，从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比如说我们扎莱诺尔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们家里面一定会 至少有一个人是在煤矿里上班的，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扎莱诺尔的一个特色。那其实扎莱诺尔就像一个立体的史书，每一页都充满了故事。那如今的扎莱诺尔啊，早已摆脱了这种传统矿区的一个印象，变身为了生态优美、文化浓郁、宜游宜居的文旅小城。
0: 哎，也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底蕴哈，扎莱诺尔呢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旅发展之路，以猛犸文化为核心，以呼伦湖生态为底色，以工业遗产为特色，以民族风情为点缀，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呢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呼伦贝尔。
1: 可以说哈，我的家乡扎莱诺尔是呼伦贝尔文旅版图上最有历史厚度、最有生态颜值、最有工业情怀的宝藏之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解锁走进它的核心文旅名片吧。

0: 其实啊，提到扎莱诺尔呢，最响亮的名片那一定是猛犸故乡，
1: 没错，
0: 这也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首要原因之一。
1: 而且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扎莱诺尔就先后出土了多具完整的猛犸象化石，距今已经有数万年的历史了。这些史前巨兽的遗迹，让这里成为了中国北方古生物研究的重要基地，也让我们猛犸故乡的名号响彻了全国呢。
0: 那说到猛犸故乡啊，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扎莱诺尔打造的国家4A级景区哈，猛犸旅游区。那整个景区呢，占地面积将近是100万平方米，是全国以猛犸文化为主题的标志性景区，也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公园。
1: 我真的去过好几次哈，
2: 我也去过
1: 这个感受真的不一样。就比如说刚开始他建的时候，我是以这种这看家乡的变化去的，后来再去吧，就是比如说带着朋友啊，外地的
2: 这
1: 些啊亲戚啊，然后去介绍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不管去几次以后，一进到这个景区真的是感觉特别的震撼，有很多座的这个形态各异的猛犸象雕塑矗立在我们这个草原上面，最高的得有10几米左右吧，
2: 对，
1: 栩栩如生的样子。真的一瞬间你进到了以后，仿佛真的穿到了冰河世纪，这种史前巨兽好像就漫步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哎，你不得不说啊，这个猛犸雕塑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地。
1: 是的，
0: 当时我带着也是家里的朋友，家人和朋友都来嘛，然后也都是说来满洲里，因为我当时在那上班，去满洲里的话逛完了，说那去扎莱诺尔吧，然后肯定去猛犸旅游区。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看这个大象，猛犸象，不能说是大象哈，
1: 对
0: 对，然后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呀，哎呀，各种姿势，然后在它下面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的小的就会在上骑在上面，
1: 对，
0: 真的
1: 小的那个就很可爱，然后大的又很威猛的样子。
0: 对，当时还是那个可以有那种上网上举的这个图片，就是哎，好像我举着个大象，
1: 啊，对对对，
0: 哎，特别威猛，
1: 特别出片，
0: 对，特别出片。对，那当然啊，这个景区里面呢，除了猛犸象雕塑群啊，景区里还有休闲的绿地啊，文化广场、景观小品，那既可以适合我们刚刚说了啊，打卡拍照，也适合呢去那里休闲散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呢，都能在这里啊感受到远古文化的魅力。很多家长呢也是专门带孩子啊到那里去研学哈，那近距离的了解古生物的知识。
1: 那其实说到研学，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感受一下。
0: 对，
1: 因为比如说像我也是一个妈妈嘛哈，我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他可能接触到这些历史啊或者是一些古代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具化的印象。
0: 对对，其实
1: 可能咱们小的时候，对，咱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因为咱们那个时候生活的环境可能更加朴素一些，然后家里人也会更加的讲一些这些历史故事。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他可能只是通过就像佳慧说的看网上的这个信息，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实物的感受。所以说其实这个猛犸旅游区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亲眼的去感受到这些我们远古的猛犸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通过这个近距离的感受，亲眼的看到，然后亲手的触摸到以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长再来讲这个历史，我觉得是更加的可以知行合一的。
0: 没错。
1: 而且这个猛犸旅游区的设计真的是特别贴合我们生态的理念，比如说我们里面有草原呐，有雕塑啊，有绿地相互交融，既可以展现冰河时代的一种壮阔，又不失现代园林的精致。白天看的时候是感觉大气磅礴的，傍晚啊，在夕阳的映衬之下，更是氛围感拉满，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
0: 可以说全天都是有美景哈。
1: 哎，
0: 那不光是全天，其实一年四季美景也是不一样的哈，
1: 没错，
0: 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那更值得一提呢，就是景区啊，还会结合节假日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比如说民俗表演啊、文化市集、亲子互动等等，让静态的雕塑文化变得鲜活起来，让游客呢不只是观光，更能沉浸式的体验猛犸文化的魅力。哎，说到这个活动哈，我还真是在满洲里那3年不停的在听说，哎，猛犸公园有活动，比如说什么15啊、过年啊、放烟花，或者是有什么音乐节都在那里举行。包括现在，我有朋友也在扎区上班嘛，然后就跟我说，哎，猛犸公园有活动了，我说你去吗？他说我去呀，然后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1: 是的，
0: 有一个像在扎莱诺尔区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1: 对，其实因为它这个是有点传统的矿区的一个形式哈，然后近些年可能比如说它发展的脚步也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都是在稳步的发展过程当中。
0: 嗯，
1: 而这个猛犸旅游区真的成为了我们这个门面的担当。
0: 对，
1: 它可以举办活动啊，也是一个景区啊，更是我们扎莱诺尔的一个文化符号。
0: 嗯，
1: 让万年冰河的传奇以一个全新的形式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0: 嗯，哎，我记着好像这个猛犸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游乐设施。
1: 哎，
0: 比如说上次好像我坐过什么摩天轮呢、啊？其实在外面就可以看到那高高的摩天轮，
1: 非常漂亮。
0: 啊、还有
1: 在那个转
0: 对对对
1: 转盘道那一块，
0: 尤其是那个夜晚的时候，它灯还是亮的。
1: 是的，很多人都在那儿拍婚纱照。
0: 哎、哦，是吗？
1: 嗯，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非常出片儿，这婚纱照，因为我很多同学呀，然后或者是亲戚朋友啊，都会在那儿让自己的孩子拍婚纱照。
0: 哦、
1: 然后就是晚上夜那个灯光晃起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来到了一个特别美丽的世外桃源一样。
0: 嗯嗯、然后其实好像还有过山车，因为我以前坐过一次过山车，我害怕。
1: 嗯。
0: 然后那次带着我爸的那个同事的孩子去，然后他说：“哎呀，我想坐过山车。”我说：“我不敢。”然后之后大人们呢更。不敢，我那就是我能只能需要舍命陪
1: 硬着头皮上了。
0: 当时还是挺害怕，其实就是还是胆儿小，你知道吗？嗯、就是如果想要这种刺激的，猛犸公园也是有这种娱乐设施的。
1: 哎，所以说不用出门哈，
0: 对对对，
1: 不用走太远就可以来了。
0: 嗯。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4: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女玛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3: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5: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来。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我是主持人勾璇。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聊的是扎赖诺尔区的文旅哈。那刚刚我们说了猛犸象公园，那除了看得见猛犸象雕塑啊，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古生物化石、远古人类遗址，然后都被妥善的珍藏在了扎赖诺尔博物馆里，那里呢才是读懂扎赖诺尔历史的最佳去处。
1: 哎，没错，佳慧啊，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真正想了解一座城市啊，咱一定要走进它的博物馆。
0: 对，
1: 而扎赖诺尔博物馆就是一座能够让人心静下来去读懂历史的一种感觉了。
0: 完全同意哈。当之前其实咱们也说了很多咱们呼伦贝尔这个各旗帜区的一个文旅了哈。首先呢，我们都会推荐这个当地的这个博物馆，
1: 是的，
0: 包括咱们去外地去旅游也是会首当其冲的就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1: 是的，
0: 然后去更好的游玩哈。那扎赖诺尔博物馆呢，虽然不是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博物馆，但却藏着呢咱们呼伦贝尔最珍贵的本土历史文物，每一件展品呢其实都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
1: 那博物馆啊主要分为了几个核心的展厅。首先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厅，这里陈列着扎赖诺尔人头骨化石、石器呀、陶器呀等珍贵的文物。在这里你就可以见证10000年前的扎赖诺尔人的生活场景了。
0: 还很久了。
1: 是呢。可以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呼伦贝尔早期人类的文明璀璨。
0: 你去过这个博物馆吗？
1: 去过
0: 啊，
1: 去过三次，
0: 还挺多呢。
1: 哎，也是第一次是刚刚建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家人就想去感受一下，因为感觉其实扎赖诺尔，因为它虽然说地域很辽阔哈，但是在行政级别上其实算一个很小的地方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建
0: 其实地方也不大。
1: 对，但是就是你建博物馆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欣喜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就会很感觉特别的骄傲哈。然后当时走进去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有一种感受跟外地不太一样。因为首先你心情上不太一样。
0: 对对。
1: 你去到外地，哎，去到外地旅游的时候，你可能是就像佳慧说到的，我们去旅游先到这个地方的博物馆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哈，了解历史，了解民俗，
0: 能更好的游玩。
1: 对呀。然后但是你自己家乡建了一个博物馆以后，首先其实你对于家乡已经非常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可能比如说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真实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说它这个化石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石器啊、陶器啊，这些以前可能都是听爸爸妈妈来讲。
0: 对。
1: 但是哎，
0: 没有实物。
1: 对，当你脑海里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哎，这种冲击感真的是特别强烈的。
0: 那是不是也补充了其实有时候父母也不一定知道的一些历史，上博物馆里，哎，
1: 当然了，哎，我爸我妈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还说，哎，这就是我当时说的那个东西吧。
0: 对对对。然后还也开始聊起来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跟你说的没毛病吧。
1: 对，我当时说是不是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对对。然后那现后来是不是就领着那个朋友什么去了？
1: 哎，当时后来就化身为博物馆讲解员了。
0: 啊，
1: 再领朋友去的时候，哎，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扎赖诺尔人头骨化石，了解一下。哎，这就是我们万年前的这个猛犸化石，这是我们的石器，这是我们的陶器，看我们扎赖诺尔人多厉害。
0: 你这不是抢博物馆讲解员的饭碗吗？你这不是
1: 属于去兼职了是吗？
0: 兼职了，你直接就哎省了这笔钱，我来给你们讲。
1: 哎，咱别花这个钱了，不用扫码了。
0: 对对对。直接我来。

0: 来讲，
1: 没错。
0: 其实，在博物馆里啊，那还有鲜卑文化的相关展品哈。2000多年前呢，鲜卑民族呢在札赖诺尔繁衍生息、发展壮大，那从这里走向中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那这些文物啊，填补了呼伦贝尔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的空白，那极具研究价值哈。
1: 嗯，那刚刚我们两个说到的这个都是远古的历史哈。
0: 嗯、对对对，
1: 我们札赖诺尔博物馆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有一个呼伦湖生态湿地厅。
0: 嗯，因为有呼伦湖，所以整个这个厅，
1: 哎，跟别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我的语气里是不是骄傲？
0: 有点小傲娇呢，还
1: 是的。在这里啊，你可以通过标本啊、模型啊、多媒体的这种展示，全方位的去看到我们呼伦湖生态的系统。
0: 嗯，
1: 从这个水草植被呀，到鱼类、鸟类的种类，从湖泊的变迁到生态的保护，让大家去更加的了解这片草原明珠的生态密码。
0: 嗯，当然最值得一说的哈，还是刚刚一直说的，札赖诺尔有这个煤矿哈，百年的历史了。那最有怀念的就是咱们属于这个煤炭工业展厅哈。
1: 嗯，
0: 那札赖诺尔呢是百年煤都，近代以来呀，煤炭开采呢支撑起了北疆工业的发展。那展厅里有老矿灯啊、旧工具、老照片、影像资料，完整的还原了百年矿山的兴衰历史，那见证了札赖诺尔的工业文脉。
1: 哎，家伙，你去过这个厅吗？
0: 哎，还真没有。这说博物馆哈，我这个印象不太深。我记住好像去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好像没让我
1: 们进。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去的呀？
0: 啊，不是，
1: 也是个人去的。
0: 就是当时之前在满洲里上班的时候，有朋友来嘛。
1: 嗯。
0: 好，当时我们有计划去，但好那天应该
1: 是闭馆啊。
0: 对，闭馆没进去。嗯，然后还挺遗憾的，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还想去。
1: 哎，下一次可以去一次了。
0: 反正有朋友在那儿，然后让他以后变成
1: 讲
0: 解员，然后给我来讲解。
1: 这个，煤炭工业展厅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一下。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听到这个煤矿啊，可能都是脑海里有一个想象，说在地下勘探，
0: 嗯，
1: 然后比较黑呀，然后他是怎么下去的呢？
0: 就是，
1: 这些人哈，
0: 而且上来之后都是那种灰头土脸的，
1: 是的，
0: 就感觉那种很脏很乱的，
1: 嗯，很累，
0: 很
1: 对吧？嗯，很辛苦。
0: 对，
1: 其实真的是它可以就是完整的还原了当时这个煤炭的这个整体的场景。
0: 嗯，
1: 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像我们父辈哈，就是爷爷那一辈的哈，他们就是如果下井的话，他可能乘坐的那个小车就是比较拥挤的，然后他可能需要这种锁链呢来进行，但是渐渐的演变成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然后比较方便，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去切身实地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煤矿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0: 嗯，你刚刚说的煤矿哈，其实我家呢是崖石沟里，这个也是煤矿哈。
1: 嗯，
0: 小的时候因为有一种，因为之前聊天跟我哥他们聊天，我哥跟我说，嗯，说哎呀，那个我爸爸带我去那煤矿底下了。后来我一想，我作为这儿的人我怎么没去，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也想去。因为那时候看管的其实不是很严。
1: 嗯，
0: 然后之后我爸就说那就带你去吧。他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午，因为那时候可能都快停工了，就没有那么多危险了。
1: 嗯，
0: 然后我爸带我去的。然后当时好像坐的，你就刚刚说的是坐那个小车，就下井
1: 小的小车，
0: 是很高的一个台阶。因为我其实那时候还不大，
1: 嗯，
0: 好像应该是4-5年级那样呢。嗯，然后之后我爸给我全副武装，什么穿上那个靴子，然后戴上安全帽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安全设施都给我配好了。
1: 嗯，
0: 然后说下井吧，就有个那种小车。
1: 嗯，
0: 就是怎么车呢，就是相当于
1: 像小火车似的，
0: 对，不是小火车
1: 啊，你们家那不是，
0: 对，
1: 啊，
0: 那时候
1: 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可能这个层次也没那么高哈。然后就像那个秋千那种一个棍儿，然后那么坐着就往下冲。
1: 嗯，
0: 当时我一瞅，我说爸，我不敢坐。然后就我爸说，你看他给我示范，说你坐吧。
1: 嗯，
0: 我说我不敢坐。然后我爸说，那大家走下去吧。然后俩就走下去了，真的好长呀。然后我爸后来跟我说，因为去的地方其实都是很干净的地方。
1: 嗯，
0: 我爸就跟我说，说我今天带你去的呢，都是我们最干净、最整洁的地方，也很好走的。
1: 嗯，
0: 说很多。很多地方呢都是我们需要爬着过的。
1: 是，
0: 哦，当时我就啊，哦，真的很艰辛。其实到了下面设身处地的看，真的觉得啊，哦，爸爸这个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1: 很辛苦。
0: 哎，对，很辛苦。那，
1: 嗯，
0: 其实你像我这种有这个机会，现在肯定是监管很严了，安全生产很重要了。
1: 对了，
0: 所以说那个肯定是下不去了。那咱们想要体验这个煤矿这个生就工作的环境，怎么去呢？
1: 哎，
0: 咱们就去札赖诺尔博物馆了哈。
1: 哎，没错，
0: 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嗯，
1: 而且
0: 体验那种煤矿工人的这种不容易，以及他们那个是环境，就是工作环境
1: 真的不容易。你就比如说其实像在那个这个煤矿，它真的是挖掘的过程当中，嗯，比如说大家也很辛苦，还有就是
0: 危险。
1: 现在大家有的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煤矿开采哈，开发利用啊，或者生态保护，现阶段它需要那个做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煤炭需要用来比如取暖啊，我们的平房，
0: 对，
1: 现在也依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这个煤炭依然是有它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0: 对，没错。
1: 嗯，那很多游客 其实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以后都会感慨哈，说这个原来扎雷诺尔不只是有猛犸象，还会有这么厚重的历史，从这个远古的人类呀，到我们这个游牧民族啊，从我们工业形成到生态力区，真的是一脉相承，底温十足的。
0: 嗯，而且博物馆的布展啊，据说也是特别人性化哈，你像声光电的结合，通俗易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呀，都能够轻松的看懂。对于研学、旅行、历史爱好者来说呢，这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
1: 嗯，那除了我们扎雷诺尔的博物馆啊，这里还有一个蒸汽机车的博物馆。嗯，这里面留着什么呢？留着有老式的蒸汽机车呀，铁路器材呀，见证了近代的交通与工业的发展。这种机车承载着岁月的故事，是工业风拍照的绝佳地点。
0: 嗯，可以说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展厅还是很多的哈，
1: 哎，
0: 很多种多样的。那从远古化石到近代工业，从游牧文明到现代文化，扎雷诺尔的博物馆群呢，串联起了这座城市的万年文脉，让历史啊不再遥远，让文化可触可感。

0: 那刚刚啊，佳慧和我聊了这么多我们扎兰诺尔的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哈，其实我们扎兰诺尔的生态风光更是锦上添花了。
1: 说到生态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又该骄傲的语气了，是不是？
1: 哎，
0: 真的是最让令人心驰神往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五大湖，北方的第一大淡水湖——呼伦湖。
1: 对，呼伦湖呢也叫达赖湖，像一颗巨大的蓝色明珠镶嵌在草原之上。那扎兰诺尔依湖而兴，好坐拥着呼伦湖优质的岸线资源，是观赏呼伦湖风光的绝佳地点。
0: 哎，佳慧说到的我们这个达赖湖，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叫达赖湖，
1: 对，
0: 生活来长大了以后，对，它这个名称叫呼伦湖了哈。
1: 其实那个在呼伦湖那块有个大墓石碑，是也写的是呼伦湖，我记得是
0: 对呼伦湖，哎，
1: 达赖湖还是呼伦湖？
0: 最早的时候是达赖湖，后来因为那个统一名称，然后改
1: 成
0: 呼伦
1: 湖了。
0: 哎，对，是这样的。那夏天的呼伦湖真的是最美哈，湖水清澈湛蓝，一望无际，海天一线，真的是。然后水鸟在湖面上嬉戏，芦苇随风摇曳，那岸边的草原碧绿如毯，真正实现了湖在草原上，草原绕湖间的这一种绝美画卷。这个时候微风一吹，满是湖水与青草的倾向呢。
1: 近年来呢，扎兰诺尔啊也是全力推进呼伦湖的生态保护，打造了生态观景平台，湖畔这个步行的一个路线哈，
0: 哎，对，
1: 还推出了无痕的露营啊、生态研学等新业态，让大家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够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0: 在清晨的时候，您可以看到湖面的日出啊，朝霞铺满了水面，波光粼粼。傍晚的时候也能够赏我们湖畔的日落，夕阳会把湖水染成这种金红色，静谧又治愈。当天气好的时候，您还能看到水鸟成群的飞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真的是格外动人的。
1: 对，你听你说啊，就是画面都太美了。
0: 哎，对了，对，真的是。
1: 对，除了呼伦湖呢，扎兰诺尔啊，还有新开河湿地等生态景观哈，那湿地水草呢是丰美的，是鸟类的栖息地，生态环境呢非常的好。喜欢小众秘境啊、自然摄影的朋友呢，一定会爱上那里的。
0: 而且扎兰诺尔的这个生态之美啊，在于它其实真的是特别纯粹和自然的，没有过度的这种商业化呀，没有人群的这种喧嚣，只有原生态的湖光草色，特别适合我们放慢自己的脚步，放松心情，去感受草原湖泊的宁静与辽阔。
1: 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咱们这种久居城市的人来说哈，去到扎兰诺尔呢，看一眼呼伦湖的碧波，吹一吹草原的清风，所有的疲惫啊都会烟消云散，这呢就是生态文旅独有的治愈力量。
0: 那扎兰诺尔始终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也让游客感受到了最原始生态的北疆风光。我和佳慧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呼伦贝尔学院旅游地理与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杜卫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扎兰诺尔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历史作用以及现代的生态作用。
2: 一说到湖泊呢，那我们一定要提的呢就是呼伦湖。呼伦湖呢，它是这个湖泊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学名，而其实我们当地人可能更熟悉的就是达赖湖这个名字啊。那呼伦湖呢，它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紧邻着中俄蒙边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与贝尔湖啊是并称为姐妹湖的。那么呼伦湖呢是一个典型的地嵌构造湖盆，也就是说它是构造运动形成的一个湖泊，沿着断裂带发育。那正因为是沿着断裂带发育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呼伦湖的湖岸是比较平直的，然后大致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样一个形态。它的湖长呢是有93公里，最大的宽度呢有41公里。当它水位就是比较高的时候啊，它的面积呢能够达到2339平方公里。那最大的水深呢是8米，平均水深呢也能够达到5.7米，另外它的蓄水量呢是很大的啊，能够达到138.5亿立方米，所以它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同时它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五大淡水湖。呼伦湖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于克鲁伦河以及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是发源于蒙古境内的。此外呢还有呢就是大西向水和地下水了，都是它的水源。呼伦湖呢它是通过新开河向北，然后最终呢注入到这个额尔古纳河的。它的水系呢就包括了达赖湖、哈拉哈河、贝尔湖、乌尔逊河，还有这个乌兰诺尔 克鲁伦河等等这些河流啊，它的水位呢也这个受到补给水源和降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在历史上呢它是时高时低的，所以就导致呼伦湖的这个面积是时大时小的。那它属于是一个吞吐湖。这个吞吐湖的意思呢，比如说南边的乌尔逊河呢，河水呢是注入到呼伦湖的，这就是吞。然后呢它又从北边的达兰俄罗木河呢又这个注入到这个湖水又注入到额尔古纳河，这就是吐啊。所以这样来说它是吞吐湖。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吞吐的意思呢还体现在就是当海拉尔河处在丰水期的时候，海拉尔河的水呢它会倒灌进来补充这个呼伦湖的这个水量啊。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进入到呼伦湖的水量呢还是非常的大的。呼伦湖的这个生态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啊。比如说它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它也有支撑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湖水和湿地呢进行一种联动，对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呼伦湖呢它是一个以保护珍稀鸟类及其赖生存的湖泊湿地和典型草原等生态系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自然保护区，为众多的生物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栖息地啊。比如说这里头有480多种的高等植物，40多种的鱼类，以及呢300多种的鸟类和30多种的哺乳类动物等等，所以说都这个这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大洋洲到东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停歇站。湖畔周边的这个湿地呢它同时呢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过滤器，那能够呢降解农业生产带来的一些污染物，然后净化水源，对维护草原的这种生态平衡和稳定呢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我们刚才说了呼伦湖特别大，像海一样的这个湖泊，对吧？所以说呢它对气候呢是具有非常大的调节作用的。水体的这种蒸发和水汽的输送都会对周边的这个气候呢产生影响，那么它能够增加空气的湿度，同时呢能够降低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以及防治沙漠化方面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呢呼伦湖呢作为内蒙古高原东部流域重要的这个生态功能区，对于保持水土、防止这个土壤的侵蚀都具有的重要的意义，那么也能够呢起到控制土壤盐碱化面积、增加植被覆盖度以及呢涵养水源的这样一个作用。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刚刚节目当中哈，我们聊了呼伦湖。那贡璇啊，就是你是从小就在扎区生长的哈，
1: 对，
0: 那你这个感觉呼伦湖现在的变化有哪些呢？
1: 哎，就说到这儿，真的说到心坎儿上了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呼伦湖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哈，因为
0: 是
1: 小朋友嘛，
0: 就感觉是一个湖，
1: 哎，
0: 在旁边玩，
1: 就在家里边旁边，有点像那种家门口的小湖小河这种感觉哈。因为不知道小朋友嘛，然后就是每一年夏天，我印象特别深刻，似乎就长在呼伦湖边上了。当时呼伦湖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景区，然后它是有固定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像现在一样，比如说野餐的地方。然后它没有这样的成为景区的这种大范围，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个安全的舒适的区域，然后在这个河边支上一些比如说那个餐布啊，那个当时可能还烧烤没有那么太行，带一点零食，比如说
0: 水果
1: 蘸酱菜，
0: 对对对，这个零食很接地气，
1: 对，小朋友吃点是果冻。但是当时印象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感觉这个湖水特别的清澈，就是我们的小脚丫踩在这个湖边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看到你的五个小脚趾头都
0: 特别
1: 清楚。对，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呼伦湖它整个都是在封闭治理过程当中，
0: 就是要变景区了。
1: 哎，对，然后它整个都在治理，所以说其实经过那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理和生态治理过程当中之后啊，我们呼伦湖再一次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了这个八方游客。我也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去过了以后，会发现它整体的变化是什么？更加的规范，
0: 对，
1: 更加的专业，甚至是它有一些景区更加的完备了这些设施。比如说现在啊，因为呼伦湖整体还挺大的。它会有租的这种小车子
0: 啊，
1: 哎，比如说咱们两个去以后，咱们两个可以租一台。我不是不会
0: 骑
1: 自行车吗？
0: 驮着你是吗？
1: 你驮着我，我在
0: 多累呀、啊！
1: 我在后面是蹬的，但是我不会把方向。咱们两个
0: 俩人双人骑车呗、
1: 哎，真的是那种感觉什么样呢？就是我在网上也看过，比如说大家总去厦门，然后在厦门这种环岛骑行哈，然后你可以在呼伦湖岸边也感受到这种，然后经过生态治理以后，真的是水天一色，非常美。
0: 一听真的很美。其实现在的变化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哈，越来越规范了，而且服务也是很好的。
1: 哎，
0: 你像周边有这种。这种小摊儿啊，
1: 相关的配套设施了。
0: 对对对，配套设施。那今天我们说完了这个景区哈，看完了历史，赏完了湖景，那自然呢就少不了品尝扎雷诺尔的特色美食了。这座小城的烟火气啊，都藏在舌尖的滋味当中。
1: 扎雷诺尔啊，地处蒙俄的交界，又融合了这个草原饮食文化，所以说它这里的美食啊，兼具了蒙餐的醇厚与异域风味，每一口都是充满了地域特色。
0: 那你这么一说啊，那首推的当然就是地道的蒙餐了。
1: 哎，
0: 你像蒙古馅饼。啊，那是皮薄馅大哈，外酥里嫩的，那肉香的四溢。那你像还有烤羊尾尖，这个焦香酥脆，
1: 要流口水了，
0: 哎呀，真的是。那当然还有这个咱们呼伦贝尔特色，当然扎区也有哈。你像手把肉、羊汤、奶茶，原汁原味的，尽显着咱们草原饮食的这种豪迈。
1: 因为临近边境哈，不用到满洲里，其实在扎区也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俄式的美食，
0: 价格更加亲民了。
1: 是的，
0: 是，
1: 哎，有列巴呀、红肠啊。各种糕点呀，口味也是非常的正宗，所以说不用出国，也不用说去到满洲里，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异域的风情，蒙俄风味的一种交融，是我们扎莱诺尔美食独有的一种特色了。
0: 当然也不能说不用去满洲里，你看就公交车一块钱，哎，几块钱，三块钱，
1: 哎，现在三块了啊，
0: 三块钱，3块钱
1: 是不是很久没坐了？
0: 对，
1: 这两天我邀请你一下，咱们两个去坐一坐公交车，然后你骑自行车带着我游呼伦湖，
0: 也行哈。那这三块钱了哈，去一趟满洲里，这两个地方。一块儿玩也挺好的，
1: 哎，互相感受是不是？
0: 对，你像其实满洲里这种俄式这个建筑还是很好的。
1: 你是不是发现我有点使劲推我们家乡了？
0: 真是
1: 告诉了大家不用去，
0: 其实很近的，10分钟就到了。
1: 有一点自私了，我在这儿哈。
0: 那当然，刚刚说美食哈，那就扎区的美食真的是主打一个实在哈。你像分量足，价格亲民。那街头巷尾的小餐馆里呢，藏的也是最地道的本土味道哈。不管是正餐还是小吃呢。都是让人大快朵颐的。
1: 我们的真的是特别实在啊！第一次去的朋友一定看到那个餐盘以后感觉，
0: 这么多，
1: 能吃得了吗？哎，除了美食哈，其实我们扎莱诺尔的文旅体验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有什么呢？会有民俗，会有一些亲子的游玩、工业的研学呀、生态。

0: 观光可以满足不同群众、不同游客的需求。
1: 嗯，对。那节假期间呢，当地啊也会举行各种文旅活动哈。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
0: 嗯，
1: 你像结合猛犸文化呀、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推出各种文艺表演啊、文创集市啊、互动体验等等，让游客呢玩得尽兴、游得舒心。
0: 哎，近年来我们扎伦努尔也是不断的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打造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这种文旅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0: 那时间过得太快了，好，聊着聊着咱们的那个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 嗯，是啊，咱们俩刚才从万年的这个猛犸传奇到百年的工业文脉，从呼伦湖的碧波万顷到街头巷尾的这种烟火美食哈，扎勒诺尔真的是用它独有的历史厚度、生态颜值与人文情怀，展现了我们呼伦贝尔文旅的别样精彩。
0: 嗯，那它不是喧嚣的旅游胜地哈，却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历史，亲近自然，品味生活的宝藏小城。它不只是猛犸故乡的响亮名号哈，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万千风情。
1: 所以说，如果您厌倦了人潮拥挤，想要找一处静谧又有内涵的旅行地，不妨来扎勒诺尔走一走，看一看冰河时代的印记，赏一赏草原明珠的风光，品一品猛鹅交融的美食，感受这座小城的温柔与厚重。
0: 同时呢，在这里啊，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走进扎勒诺尔，了解扎勒诺尔啊，爱上扎勒诺尔哈，一同见证着这座北疆小城在文旅融合道路上的蓬勃发展。
1: 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陪伴，本期直播呼伦贝尔扎勒诺尔文旅专题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0: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带您畅游呼伦贝尔的大好河山，不见不散，
1: 再见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卢美英他们给总书记写完信后，生活复归平静。牛司令的香牛基地香牛存栏树到了近100头，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10几户入股，镇里办起了山茶油加工厂，解决不少劳动力就业。陶鹏被组织任命为镇党委副书记，继续联系指导河川村乡村振兴工作。
1: 哎呦，这是干什么？怎么有这么多人啊？是要开大会吗？
2: 就是
1: 大屏幕不是要放电影吗？
3: 这么热闹，乡亲们好，
4: 书记来了。
5: 唐书记，
6: 书记，
5: 你升官当书记了，还经常下乡啊？
3: 唐书记来了，肯定是有喜事了。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肯定有喜事。哎，唐书记，您快坐啊！
5: 好，
7: 大家安静了，安静了，新闻联播开始了。哦。

0: 南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1: 听到没有？
0: 希望乡亲们脱贫，
2: 就是整族脱贫，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哎，
3: 就是我们呀！哎呦，
1: 我们
3: 进
1: 来了，我们了。
4: 对
1: 啊，
4: 对
1: 啊，让
4: 我
1: 认
4: 识。
1: 哎呀，总书记说的就是我们。总书记真的看到我们写的信了，
5: 是我们的信，这是给我们的回信呢。
1: 哎呀妈呀，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是总书记给所有毛南人回的信。总书记要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5: 儿子，哎，孟强啊，昨晚你看电视了没有啊？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哎
8: 呀，妈，看了看了，老师和同学听说是我老妈给总书记写的信，现在我都成校园名人了。
5: 你要收着点啊，别太张扬了。
8: 放心吧，妈。妈，看了电视，我一夜没睡着，也想着为老家做点事儿。
5: 好啊，等到你在上海混出名堂了，带几个大项目回来，是吧，儿子？
8: 妈，如果我一毕业就回家呢？
5: 回家？哎，什么意思啊？哎，你不是和上海那家大公司签约了吗？
8: 是签了。
5: 哎，行，签了就好啊，人家可是大公司，找这么个工作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干呐。
8: 妈，你听我说啊，签是签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又给辞了。
5: 什么？辞了？哎，你还没上几天班，怎么就辞了呢？哎，到底什么情况啊？
9: 哎，怎么了？孟强辞什么了？
5: 哎呀，等等，哎，孟强啊，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啊？
8: 妈，我就直说了吧，我不想待在上海，就想回家创业。
5: 创业？
8: 嗯。
5: 你回家创什么业呀，儿子啊，你到底怎么想的？
8: 妈，你们给总书记写的信不是提到大学生朱官梁世礼吗？他就是回乡创业的典型啊，怎么轮到我你就反对了呢？
5: 我的儿啊，人家学的是畜牧，回家养猪，你学的是工业设计，回家设计养猪养牛种柑橘吗？
8: 妈，我创业也是结合专业的。
5: 哎呀，也算了吧，我们这山沟沟哪需要什么工业设计啊，没什么好结合的，你好好在上海给我待着。
8: 喂，妈。
9: 哎，孟强怎么了？
5: 想回家创业，不知天高地厚。
10: 卢美英觉得儿子谭孟强回乡创业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年轻人嘛，过了两三天的热度就忘了。没想到几天后，谭孟强竟然从上海回来了。
5: 不行，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
11: 哎呀，美英，不能这样。
5: 行，不要你管。
12: 妈，你听我解释嘛。
5: 有什么好解释的？合川这么多年，就你一个考上了名牌大学。好不容易走出这山沟沟了，哎，你倒好，又回来了，你让我和你爸还有脸出门呢？
11: 哎，儿子，这话你妈说的对，知道的说你是回家创业，那不知道的

0: 还以为你是没本事留在上海呢，是吧？
1: 我才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已经长大了，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2: 可你对爹妈不负责。我们这些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是为了什么呀？啊，
1: 哎呀，现在农村也不像以前了，你们给总书记的信里边说。
2: 行，你打住，这是两码事儿。
1: 妈，这是一码事儿。
2: 唐书记。哎，
3: 美英姐，你怎么到镇政府来了？
2: 哎呦，我来搬救兵。
3: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2: 我儿子孟强回来了。
3: 好啊，毕业了吧？我听说在上海大公司找了个工作。
2: 哎呦，别提了，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他辞职了，哎呦，非要回家创业。
3: 啊？
2: 你，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供了个大学生，可他放着大上海不待，非要回来。我和他爸都劝不动。哎，也许你能帮我说说他。
3: 哦，是这样啊。哎，那上车吧，我跟你回去看看。
2: 哎呦，太谢谢你了。你看你调到镇里这么忙还来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3: 客气什么呀，我还算是半个河川人。
2: 那是那是。哎，菲菲的身体怎么样啊？
3: 恢复得不错。她呀天天缠着我讲河川的故事。
2: 哎，都是我们把你拖累了。
3: 哎，慢慢就好了。哎，孟强，回家创业，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了。
3: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想干什么？
1: 您等等，我电脑里边有设计图。陶书记，您看。啊，
3: 自行车？这还需要你设计啊？
1: 您好好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车。
3: 嗯，我看看。竹子做的自行车。这很新鲜啊，你怎么有这个灵感？
1: 这个呀，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4: 孟强。
1: 哎。
4: 半夜了还在实验室啊，干什么呢？
1: 老师您看，我准备的毕业设计。
4: 哦，竹制自行车？
1: 对，上个月我从国外设计杂志上看到的，我做了改进和创新。
4: 这个我听说过，生态产品不错呀，不过国外的设计大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实用性不强，没法量产。
1: 为什么？
4: 关键是原料，找不到韧性和稳定性坚固的竹子。
1: 我想起老家有很多的竹子，触动了我的爱恋。
4: 那就得回你老家试试了。
1: 回老家？
3: 所以啊，你就想回来了？
1: 对，与其在大公司接单搞搞设计，还不如做我自己喜欢的。
2: 孟强，你和陶书记刚才说的，我和你爸都听到了。你就听妈一句劝吧。

0: 在深圳倒是见过。
1: 哎呀，你懂什么呀，孟强，你那是实验，纸上谈兵，要创业还得有场地、资金、销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2: 我知道。
1: 你别说了啊，这事就这样定了，你赶紧回上海。
3: 我不回。
4: 哎，美英姐，美英姐，我倒是觉得孟强挺有想法的，年轻人嘛，不如放手让他试试。
0: 哎，这也算是个主活哈，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
1: 你懂什么呀，又不是编花逐帽。
4: 要不这样，你们一家三口啊，举手表决吧。
2: 那完了，我爸一直听我妈的。
1: 哎，行啊，哎，就听陶书记的，举手表决
0: 啊。
4: 桂生哥，你同意吗？
5: 我同意啊。
2: 我不同意，他们俩肯定是一伙的。
0: 就听陶书记的，民主决定。
4: 好，现在开始，同意谭孟强留下的举手。
2: 我。
4: 好，谭孟强一票。
1: 哼，就他自己同意。
4: 谭孟强一票。还有吗？没有的话就。
2: 爸，你同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同意，我支持孟强。
4: 好，现在2-1，谭孟强留下。
1: 谭鬼生，谭鬼生，你
2: 爸，你太伟大了！
5: 哎呀，儿子。

0: 总是不对呢？
1: 孟强，要不要我给你帮把手？
2: 爸，你不懂，走吧走吧啊！
3: 好好好好好，我不懂我不懂。
1: 嗯，你忙你的。哎，不对不对，你这样劈竹子不行啊，皮太厚，竹篾就没有韧性了。
2: 那该怎么劈啊？
1: 你等一下啊。哎，儿子过来。
2: 好，
1: 你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篾刀啊。这老伙计可是多年没派上用场了。哦，你看好啊，毛竹呢一头靠墙，一头搭肩，然后用篾刀轻轻一勾，哎，就这样，再用力一拉。
2: 爸，太帅了，势如破竹。
1: 嘿，你爸就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
2: 可是昨天我用几根铁竹做单车三脚架，稍加压力就弯曲了，强度韧度都不够。
1: 什么？
4: 桂生，哎呀，你还磨蹭什么呀？果园里的机器早就开工了。
1: 哎，我在辅导儿子创业呢。
4: 哼，你个叛徒。
1: 儿子，哎，你妈给脸色看了啊，我得走了啊。回头有啥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
2: 好好好好好，
1: 走了啊。
2: 哎，
1: 哎呀，梅呀，还生气呢？
4: 孟强年轻冲动，你这当爹的也犯糊涂，还一个劲儿煽风点火。
1: 孩子大了，
0: 有想法你就让他试一把嘛。
4: 多大都得听爹妈的。
1: 哎，梅英啊，当年你嫁给我不是也没听爹妈劝吗？是不是？还不是因为我脑袋瓜子灵，有手艺啊。
4: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是看上了你的手艺，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我真是后悔。
1: 好了，美英，儿子像妈，他很聪明，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啊。好了，
4: 你们爷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1: 这段时间呢，我也想明白了，你做得对，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4: 嗯，总算说了句人话。
5: 谭孟强去留的是好不容易过了卢美英这一关，没想到谭桂生又出事了。

0: 你见着我爸了吗？
1: 没有啊。哎，他不是一直和你在弄那些竹子吗？哎呦，
0: 一大早见他出门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天都快黑了，这
1: 给他打手机，
0: 打不通。
1: 哎，再试试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昨天我没有骂他呀，难道又去镇上喝酒了？
0: 我也担心这个。
1: 怎么着，你先去镇上和陶书记一起找找，我停了机器就过去啊。
0: 好。

0: 这桂生哥呀，跑哪儿去了？哎，孟强，
1: 哎，
0: 这电话还打不通啊！哎，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啊！这，
1: 孟强，
0: 啊，
1: 你们俩昨天吵过架？
0: 没呀，我们俩一直为竹子的事儿犯愁。那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先是解决竹篾的问题，毛竹没问题，可是做三脚架的铁竹，一给压力就弯曲变形，青色的铁竹硬度和稳定性都不够高。
1: 怪了呀！你爸最近有什么变化吗？嗯，是有些变化。
0: 什么地方？
1: 首先啊，是我去留这件事上，他挺通情达理的。再一个呢，帮我打下手干竹活的时候，他是两眼放光的。
0: 先别说这些了，找你爸要紧。
1: 好，
0: 走。

0: 孟强，孟强，孟强，我找到了。
1: 哎呦，爸呀，你可回来了你！
2: 你真是把人急死了，整整一天一夜，你个死老头子怎么弄成这样啊？
0: 没影，我没事儿。哎，孟强，你来看一下。哎，你要的铁柱我找到了。
1: 你去找竹子了？啊，
0: 你不是说青色的铁柱做不了三脚架吗？哎呦，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天没亮就上山了。来来来，你看看这些铁竹，黄色的，实心的，非常硬的，你看弯曲也不断。
1: 爸，
2: 你呀，捡了竹子命都不要了，你让人担心死了。哎呀，
0: 怪我走得太远，晕头转向，这手机没信号了。
1: 爸，你胳膊都划破了。哎呀，
2: 赶紧擦点药。
0: 没事没事。
1: 爸，谢谢你啊。
0: 跟爸客气什么呀，竹子用上了爸就高兴啊。
3: 铁竹的硬度和韧性完全满足要求，谭孟强设计的生态竹制自行车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很快他接到了来自欧洲第一批订单，谭桂生的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他还通过儿子办起了桂生农副产品网店，经营环江、五乡等土特产。
4: 乡亲们，乡亲们，孟强竹木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批生态竹制自行车正式出厂了。孟强的爸爸谭桂生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非遗项目，他们父子俩又一起开了个桂生农副产品网店，可谓是三喜临门呐、
5: 啊！哎，这是谁？哎呦，
6: 谁来？快看！
7: 今天呢，我是不请自来呀，乡亲们。
4: 王书记，
8: 副县长来，
4: 是王副县长。哎呀，
7: 陶鹏，咱俩就别客套了。
9: 王副县长，来得正好，还想请你给孟强公司揭牌呢。
7: 哎，桂生，你为孟强的创业出了大力啊，你还入选了非遗传承人，还得是你来。我呀，今天是来助阵的。同时啊，我还带来了两位贵客。
9: 贵客，哎，
7: 你们看，
10: 阿敏、菲菲，你们怎么来了？
11: 爸爸，我们坐王伯伯的车来的。
12: 好热闹啊！
10: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正好赶上孟强的公司开张啊！
9: 我来了。
13: 哇，哟，骑自行车！
11: 哎呦，孟强啊，怎么自己先骑上新车了？
14: 哥哥，你的自行车好漂亮呀！
9: 菲菲啊。这是哥哥坐的第一辆竹制自行车，当礼物送给你了。啊，
14: 妈妈，
9: 你不用看你妈妈，这是哥哥送你的见面礼。
14: 为什么第一辆要送给我呀？
9: 你骑上它的时候啊，就会想到河川，想到你爸爸。
14: 嗯，谢谢哥哥，我明白了。
15: 乡里恩情永不忘嘞。
3: 转眼到了总书记给毛南族回信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已调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的陶鹏接到了河川村主任卢美英的电话，邀请他回一趟村里。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肯定会来的。
6: 哎呀，急死人了，还不到啊。
4: 哎呦，大家都到了。
11: 哎呀，陶书记呀，哎，不，应该叫陶局长，大家就等你了。
4: 看来呀，我这紧赶慢赶的还是迟到了。
11: 没有，我怕河川村请不来你这个大局长。
4: 美英姐，你这笑话我了啊。我呀，永远是咱们河川村的驻村书记。
11: 好，哎，直奔主题了啊。大家伙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6: 什么日子？我知道啊，两年前的今天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
11: 对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过去两年了，河川村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儿。 我们是不是给总书记汇报一下乡村振兴的新情况呢？
5: 卢主任，你总有好点子。
8: 是
5: 这个想法好啊。哎，
11: 那大家就议议吧，看这封信怎么写。
12: 我的乡牛基地存栏量啊快到200头了，这个必须写上。
17: 这个得写。
18: 那个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20多户参股了，这个也得写。
5: 还有孟强的生态竹制自行车，还有工艺品、花珠帽等等，都远销国外了。哎，
12: 还得写上我桂生网店正式开业啊。
17: 对。
12: 哎，我建议啊，还得告诉总书记，我们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啊，很快就要通高铁了。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

0: 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最近啊，有朋友跟我吐槽说遇到了糟心事儿。
0: 哎，什么糟心事儿啊？心情不好，咱们可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嘛，是吧？
1: 对呀。
0: 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儿。
1: 嗯，
0: 千万别憋在心里，对身体是太有影响了。
1: 啊，可是呗哈。于是我就问他嘛，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啦？他就跟我说，原来，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他把钱借出去了，然后人家。
0: 不还了，
1: 对，这钱要不回来了，所以烦心吗？
0: 哎呀，遇到这个借钱不还的哈，确实让人很头痛。
1: 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呀？
1: 可能往外借钱的时候，这朋友们都是想着说这钱一定能回来哈，毕竟现在挣钱不太容易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告诉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如果他再去跟人商量商量，实在要不回来的话，有可能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但是呢，他还是有一样担心的，就是担心对方如果把他自己的财产转移了，可能他这个钱呢就不好再要回了。
0: 是，那要不然让你这个朋友申请财产保全呢？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法院诉讼之前或者是诉讼的过程当中，根据申请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像查封啊或者是冻结这种强制的措施啊，这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他这个转移财产了嘛，是吧？防止恶意的转移财产，转移资产，只要提供担保并且证明存在胜诉可能与紧迫风险，考虑这些因素就能够有效的锁定对方的账户、房产甚至股权。
1: 哎，对，真是像雨涵说的这样哈，我这个朋友后期呢他就申请了一个财产保全。
0: 是，
1: 现在呢据他这个透露吧，就是这个案件呢已经是顺利的进入到了执行阶段了，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知道有结果的这个情况。
0: 对，你看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及时了解法律工具，
1: 对，
0: 真的能为我们权益加上一道安全锁。
1: 哎，可是呗哈，
0: 对，
1: 要怎么说，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要学法懂法，
0: 是，
1: 而且还得会用法呢，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主动权握在咱们自己手里。其实就像我朋友这一次的这个情况，这个财产保全其实呢就是给我朋友争取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窗口，并且也是解决了他这个外借钱要不回来的这个困扰。
0: 其实像依宁刚才说到这个你朋友这件事儿哈，
1: 对，
0: 其实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我们经常会听到过这些事儿，就是借钱不还，或者是做生意被人拖欠贷款欠钱，
1: 对，
0: 甚至还有这个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1: 什么三角债之类的，
0: 对，这类情况其实还是时有发生的。
1: 是，如果说真是这种情况咱们无意当中遇到了哈，其实咱们谁都不想嘛，但是如果说遇到了的话，其实可以使用刚刚这个雨涵提到的这个财产保全的这种方式来提前的固定对方的资产，避免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咱们钱财两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0: 是，
1: 虽然说他不是这种咱们说事事都可以通行的这种万能钥匙，但是呢却是在咱们的这个维权路上最务实的一个盾牌了。据我们了解吧，就是只要说在你提供的这个证据当中呢比较扎实，而且呢你申请的也比较及时，操作呢是很规范的，哪怕对方的账户当中只剩下一分钱了，那咱们也能牢牢地守住这一份咱们自己应得的这个公平。
0: 没错，那既然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财产保全这样的概念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财产保全，以及它究竟该如何申请，哪些财产可以被保全等等相关的法律常识。
1: 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2: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3: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2: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于财产保全的法律常识。
1: 咱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用到这个财产保全呢？
0: 对，咱们就用举例子的方式哈，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个朋友呢，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哈，什么情况呢？借出了3万块钱借出去了，然后对方呢，嘴上说肯定还。结果呢，一听说要起诉了，转头就把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最后这个法院判赢了，可对方名下啥财产都没有啊，这钱就成了死账。哎呀，你说闹心不闹心？
1: 哎，是不是这借钱不还真的是太气人了哈。
0: 是
1: 借钱的时候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可是等到需要你还钱的时候就无赖上身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朋友，可能最后呢就会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对，而且你说生活当中谁会向你借钱你会借出去呢？
1: 啊，一般都是
0: 朋
1: 友吧，
0: 友
1: 对吧，
0: 知根知底儿，觉得他
1: 哎呀
0: 这个能不还钱吗？是吧？而且当时也会想到对方真的不容易，
1: 对，
0: 才张口管你借钱。 是吧，
1: 那可是吧，如果说这个日子能过下去，或者没有什么太难的事儿的话，谁会张嘴说管别人借钱过日子？
0: 对吧、
1: 当然是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了。
0: 对，
1: 是吧，
0: 当然这个打官司其实也是无奈之举，真是没有办法了才会走这个法律途径。
1: 对，是，
0: 可是这个通过法律要钱还需要防备着人家转移财产，这不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财产保全。
1: 知道有这个财产保全哈，但是咱们得先搞懂这个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规定这个财产保全的。毕竟咱们做事儿得有依据，这心里才能踏实嘛，是吧？咱们接下来就共同先来学习一下吧。
2: 财产保全它是和立案完全不同的一个两个程序，但是可以在立案阶段呢一并完成，它对我们后续的权益保障呢是有很大的帮助。我先和大家说一下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财产保全的一个规定，在103条当中有相关规定，说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的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呢，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这个呢，就是财产保全的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0: 怎么样，大家是否听明白了呢？可能有的朋友觉得有点绕哈，给大家翻译一下。说白了呢，就是只要你担心对方会转移财产藏钱，导致最后法院判完之后你也拿不到钱，你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把对方的财产给锁住。
1: 对，
0: 就算你没申请，法院觉得有必要，你也会呢主动会采取相关的措施。
1: 其实像这一类的这个保全措施呢，也不是咱们随便就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实际上呢，它也得符合可能影响判决执行的这个条件之后，法院呢才会进行一个批准。在这个批准之后呢，它实行了这个财产保全，就是既保护了咱们的权益，当然呢也不会滥用强制措施。
0: 对呀，这可不是咱们小题大做哈，也不是说是故意为难对方。这其实就是法律赋予咱们的合法权利，就是为了避免什么呀，咱们赢了官司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没错，可能还有这个朋友觉得哈，这个法条还是有点抽象了。对，真是有点抽象了。这个叫什么呀，判决难以执行，还有里面什么造成其他损害，你看这些话咱们听着可能有点懵哈。别着急，接下来呢咱们就用一些

0: 些就是咱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一些借钱纠纷的例子吧，就像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哈，咱们可以慢慢呢把这个财产保全的作用讲得明明白白的，也能让大家呢一听就懂。
1: 对，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挺经典挺典型了哈，几乎每个人身边都可能遇到，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看看如果你是当事人该怎么用财产保全来保护自己，避免吃大亏。
2: 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主人公小李，他借给了小张5万块钱，但是呢现在小张到期不还款，所以无奈之下呢，小李只能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小张在得知小李起诉以后呢，他并不想把钱还给小李，于是呢就把自己银行卡中有的这个5万元呢全部已经花光了。那么可能到了法院判决以后呢，如果说小张没有其他的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呢，即便小李在这个案件当中胜诉了呢，这5万块钱呢也有可能是拿不回来的。所以说呢，保全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小李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甚至是可以在起诉之前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小张采取一些财产保全措施，例如说冻结这个小张名下的银行账户，包括现在我们经常用的这些电子支付账户，申请法院去进行一个冻结。在冻结以后呢，小张就无法再从他的银行账户内取款或者是消费了。用白话来讲呢，其实被冻结状态下的这个银行账户也好，他支付账户也好，他只就是处于了一个只进不出的一个状态，可以转得进去，但是呢想取钱或者消费呢就实施不了了。这样一来呢，判决以后如果小李胜诉的情况下，就可以在申请执行的程序当中呢，直接将在诉讼过程当中或者诉前已经冻结的这5万块钱呢，直接通过法院执行局这个执行程序就划到自己的账户中了。

0: 个案子例子是不是跟咱们身边很多人的经历都很像呢？
1: 对，是有点像。
0: 你看小李好心借钱给小张，结果小张到期不还，还偷偷把钱花掉花光，要是没收财产，没有这个财产保全，小李就算赢了官司也只能吃哑巴亏了。
1: 哎，真就是这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就是像这个例子当中是小李一样，如果你借出去钱了，对方呢听说哎呀你要走这个法律途径要起诉我了，然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手里的这些钱全都转移走了。最后你要是就说这个官司你赢了，但是人家对方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你说怎么执行吧？
0: 对吧
1: 、所以就说只如果说早知道有这个财产保全，你可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嘛，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官司赢了之后，这钱至少咱们可以拿回来，对吧？
0: 对，所以说哈，大家一定要记住，遇到借钱不还纠纷维权的情况，别光等着起诉等判决，一定要提前想到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财产保全。而且大家注意，财产保全分什么呀？诉前和诉中，就是前期或者是进行过程当中的这两种，不管是起诉前还是起诉中，只要有需要都能够进行申请，关键要及时。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0: 位呀？
1: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0: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5: 斩老孙一棒！
3: 白骨精三遍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呀是这个财产保全
0: 哈，
1: 这个话题、其实不仅是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钱咱们可以申请这个财产保全，像微信啦、支付宝啦，或者呢是房产、车辆、股票、基金，甚至呢是对方名下的理财的各种产品，其实只要是属于这种合法财产，在这个叫法院去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能申请保全。
0: 是
1: 实际上呢也是相当给这个对方的财产呢，所有的财产哈，加上了一把锁，让他没有办法转移了。
0: 是，那当然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被冻结的账户是只进不出，别人能给转钱，但是呢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案例哈，小张自己取不出来，花不了，这样等到小李胜诉，直接就能通过法院拿到钱，就不用再跟对方哈来回这种交涉扯皮了。
1: 对，你这个账户里没钱，人家花不到你的名下啊，那你可能之后还要跟对方进行这个交涉啊，你还钱呢，什么时候还呢，
0: 是
1: 吧，这个其实讲完了这个财产保全的作用之后，可能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既然这么好用，咱们具体该怎么申请呢？如果说咱们普通人去法院直接去申请，需不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您别着急哈，咱们接下来就一样一样的详细的来唠一唠整个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共同的来学习一下。
0: 对，这部分内容其实很实用的哈，
1: 对，
0: 大家可以仔细的记一记，或者是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不会说手忙脚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2: 那么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关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这个是指的呢，在立案完成以后，如果说想申请财产保全，那么我们要写一个文书，这个文书呢就是财产保全的一个申请书，来向法院提出我们的一个保全申请。那么写财产保全的申请书呢，同样是要列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原告小李和被告小张的一个身份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其实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起诉状当中的相关身份信息呢保持一致就行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写申请的事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具体想要请求法院保全什么东西。那这里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小李呢他作为申请人，他是要提供被申请人小张的一个明确的财产信息的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跟法院说，我要保全他名下所有的这个财产。一个是呢法院也没法直接去操作，而且呢如果说这样提出的话呢，那法院也不清楚具体小张名下有哪些信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申请人去提供一些相关的财产线索啊，如果说有不明确的地方呢，可以申请法院去进行一个调查取证，或者说是委托律师去进行调查取证一些相关的这个财产线索。那么呢最好要提供明确的地址，例如说我们要保全他的这个房产，提供精准的这个门牌号。如果说要想冻结他的这个银行账户呢，最好说是能够提供他的这个银行账号，

0: 其实呢，核心呢就是这三步啊。
1: 对，
0: 写保全申请书，提供呢明确的财产线索，写清楚事实理由。
1: 哎，是。
0: 申请书和起诉状的填写逻辑其实差不多，重点就是身份信息一定要准确，不能出错。
1: 哎，对，尤其这个身份信息哈，千万不能有错别字儿。咱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时不时的就把这个字儿写错了，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全字儿哈，可能有可能是安全的全，也有可能是泉水的泉，一定要搞清楚，不然呢就是这个法院可能会找不到人的，那就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保全了。
0: 是
1: 最关键的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财产线索，千万不能含糊哈，不能只说去保。你就去保全他所有财产吧，那他所有财产包括什么呢？这个东西人家法院也没有办法去操作呀，是吧？所以他就是必须得特别具体了。
0: 对，说到这个具体，咱们来说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保全房产，这个房产其实就要有精准的门牌号了。
1: 哎，对
0: 啊，保全银行账户最好有这个账号，就算是没有账号也要说清
1: 开
0: 户银
1: 行，
0: 对，这样哈法院才能够精准的冻结，不耽误事儿。
1: 咱中国唯一就是有一点好处哈，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不好的去精准识别啊，所以就是要不怎么说大家就是提供的所有的这个线索必须得是特别的正确
0: 精准的
1: 啊。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哎，我哪知道他的银行账号啊，对吧？他也不可能告诉我呀，甚至他的这个什么房产地址什么的，我要是知道他家还好说，如果不知道呢，对吧？
0: 对，
1: 人家肯定藏得严严实实的呀，那我自己也根本查不到。怎么办法？难道我就不去申请这个保全吗？我就想不到，我享受不到这个保全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政策了吗？其实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这个难题啊，也别担心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如果说你不知道线索，不能精准定位怎么办？
0: 对，你像这个普通人自己确实是很难查到别人的这个财产线索，
1: 是，
0: 毕竟很多信息它都是比较隐私的，
1: 对呀，
0: 而且咱们也没有这个调查权利啊。但是呢，法律给咱们留了办法，最常用、最靠谱的就是委托律师帮忙调查取证。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律师能帮咱们查什么呢？不能帮咱们查什么呢？
1: 哎，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这一部分呢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顺利的去申请这个保全，避免因为查不到线索，最后没有办法这个维权哈。接下来一定要仔细来听。
2: 法律还是赋予了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的，所以说在当事人自己无法查明一些相关线索的情况下呢，可以委托律师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取证，例如上不动产登记证中心查询一些房产登记情况，或者上车管所呀查询一些车辆登记情况啊，这都是没问题的。涉及到银行账户这些非常隐私的事情，那可能就要通过法院去调查取证，或者说是代理律师呢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出具调查令，然后从而申请调查取证这样一些方式。因为财产保全呢它已经属于一种比较严格的这种措施了，所以说如果错误保全的话，很有可能给被保全人造成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呢，其实法律规定的这个保全条件呢它也是比较苛刻的，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尽量要能提供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保全的相关信息，这样以便法院去更好的去操作保全这件事情。法院也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就像假如说小李和小张这个案子，他可能只是欠10000块钱，但是呢小张的这个房产呢他可能值价值100万块钱啊，那这个情况下，法院如果说小李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保全这个房产的情况下，那法院就要去权衡一下这个房产究竟有没有保全的必要，说实话他们相差的这个价值太大了，所以说法院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考虑当事人的一个这些现实条件，会去综合考虑的。为什么就是说预他是赋予了律师的一定的调查取证权，而没有说赋予每一个百姓有这个调查取证权？有可能啊，很严重的会达到个人隐私的泄露，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也会产生一些恶意保全和恶意诉讼这种情形的发生。比如说啊，现在两个人之间他们有一些

因为其他的事儿，感情方面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导致有一些争议，那么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啊，他就会恶意的去对对方提起这样一个诉讼，采取一些保全的措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对方当事人的一个不管是财产呀还是人身啊各方面的权益受到一个严重的损害。所以说这个调查取证权呢，一方面是严格会受到限制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出于个人隐私啊包括财产线索这些的保护呢，也不是说哎任意谁想查就能查询弄。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好了解到的一些财产线索，这些呢是可以通过律师正常查询的，但有一些银行账户啊包括账户的余额呀流水啊，那这些相对于其他财产来讲就是保密性更加强的一些财产情况，那么这些呢如果说律师只持着这个调查介绍信呢是不能够直接查询的。这个一方面可以申请法院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查询，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由律师申请法院开具一个调查令进行相关的查询。

0: 听完是不是大家就清楚了？其实呢，咱们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查的话呢，咱们可以委托给律师。
1: 嗯、
0: 律师如果查不了的话呢，他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正规的手续，然后申请法院。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能够帮咱们查这个什么房产啦、车辆啊这样的一些线索。然后呢，其实这些呢就是更高效也更合法了。
1: 对，就像刚才一宁说到的哈，这个律师也有查不到的，这时候就得通过法院了，要么申请法院查询，要么申请法院出具
0: 调查
1: 令、这样才符合规定哈，也能保护大家的隐私。
0: 哎，对，是。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考虑到，就这个财产保全吧，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严格的强制措施、申请错了的话呢，你还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去申请的啊。所以呢这个法律呢才会把条件定得比较严格一些，其实呢也是为了避免出错，当然了也是避免呢有人会滥用这个权利。
1: 对，你比如说啊，欠了10000块钱、然后呢却要保全100万的这个房产，
0: 有点过分了。
1: 对，这种情况呢法院肯定就不会批准了。
0: 对
1: 啊，既要保护申请人，也要兼顾被申请人的一个正常生活，这就是法律的严谨之处。
0: 哎，是，你看哈，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关键问题了，必须得跟大家说透了，就是咱们说啊，在申请保全的时候，这个法院呢可能他会要求说咱们提供担保。这是到底啥意思呢？很多朋友一听说担保懵了啊，以为要拿出很多钱来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下，看看就是专业人士怎么针对这个担保进行一个解释。
1: 对、你像担保这块哈，确实是大家最容易困惑的地方，而且不同类型的保全担保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录音。
2: 接下来呢，如果法院要求小李提供担保的话呢，小李其实还要提供相应数额的担保。我们也提到过，财产保全呢，一旦发生错误，它是很容易给被保全人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的。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保全方去提供于一定数额的这个担保。也就是说，如果日后真的发生了这个保全错误呢，或者说是保全后最终案件的审理结果呢，是申请人败诉，并且因此呢给被保全人造成了一些财产损失，而执行担保物的情况下呢，那就要赔偿这个被申请人的被保全人的一个相关损失了。一般是以他申请保全对方的数额去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可能他申请冻结了小张银行账户50000元的存款，那么相应的呢他也要提出50000元左右的这个财产去进行一个担保。假如说小李有一辆车，是个大概50000元左右，那么呢他也可以用这个车做一个担保，申请法院进行一个查封。我们还是说到刚才这个案例，小李起诉小张呢，同时要求法院对小张银行账户去采取一个保全的措施，冻结小张银行账户中的50000元人民币。那这个时候呢，法院也会要求小李提供相应这个数额的担保啊。那么小李他要以多少钱的这个金额去提供一个担保？一般来讲呢，就是等价的这么一个数额。那么小李呢，拿自己50000元的汽车呢去提供担保，法院同时呢也会对这个车辆去进行一个保全的措施。一般来讲呢，就是对于这个车籍进行一个查封，也就是说在这个诉讼终结之前呢，是禁止这个车辆对外交易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说诉讼以后呢，这个小李胜诉了，那么在执行程序的过程当中呢，法院就会把之前已经保全小张账户的50000元呢作为偿还给小李的借款划给小李。那么一旦如果说小李败诉，假如说哎这个诉讼它就是一个虚假，这个借条呢都是小李为了诋毁小张去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同时又给小张造成了一些相关的财产损失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小张也可以向小李主张相应的一些赔偿。如果说这个时候假如说反过来小李没有钱了，那法院就可以对于这个小李提供担保的是这个车辆去进行一个拍卖变卖啊，弥补小张的一个损失问题。法律规定嘛是非常严谨的，它会严格的保障诉讼过程当中各方的权益受侵害，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说法院也好，法律规定也好，它会全面综合去保护各方的一个合法权益。

0: 这下我们大家听清楚了吗？其实这个担保就是一个保障，
1: 对、
0: 不是让大家白白拿出钱来，而是怕保全错了、给对方造成损失，
1: 是
0: 有个担保物能够赔偿啊、既保护了被申请人，也约束了申请人。
1: 对，而且呢这个担保也不一定非得是现金哈，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听到的，其实有价值的相当于像什么车辆啊房产呢、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只要这个价值呢和你申请保全的金额差不多就行了，也比较灵活，并不是说你非得拿出多少现金出来哈，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0: 是的、而且胜诉了哈，这个担保物就会解除查封还给申请人、要是败诉了的话呢，真给对方造成损失、就用担保物来赔偿，这样双方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也非常的合理、
1: 这就是法律的公平性嘛，对吧、来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财产保全。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呢，我们聊完了诉讼当中的这个保全和担保哈，咱们再来说说之前提到的另外一种保全，就是诉前财产保全。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起诉之前其实也能申请保全，尤其呢是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也特别有用。
0: 对，你像诉前保全和诉讼中保全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尤其是担保要求比诉讼当中更加的严格。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避免申请的时候出错。老李需要做的工作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被保全的这个标的物呢和事实与理由呢都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呢，只需要等待法院去做出保全的裁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啊，其实着重讲解的是诉讼中的一个财产保全。其实呢，还有一类保全的类型呢，它叫诉讼前的一个财产保全。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向法院起诉之前，其实是可以先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这样一个措施。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法律规定啊，在民事诉讼法第104条当中呢，是这样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前向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是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那么申请人呢，同样是应该提供相应的这个担保，如果说不提供担保的呢，裁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在接受申请后呢，必须是在48小时内做出裁定，如果裁定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30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在起诉前就得知对方可能要转移财产，如果说不及时的申请财产保全，那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个财产就已经被转移走了，真的等到了执行阶段呢，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无财产可供执行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所以说呢，法律设置了这样的一条规定呢，其实是有很强的必要性的。而且这里呢可能是对担保有更加严格的一个要求，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啊，是说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如果说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那么这个呢和诉讼中的这个保全呢情况还不一样，诉讼中的保全呢，法院可能会视情况责令我们提供担保，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提供担保，也有可能呢法官审理以后呢认为案件事实比较清楚，他也可能要求

0: 求我们就不是必然的提供担保，但是诉前财产保全的最大区别点就在于这是必须要提供相应担保的。
1: 这下大家都清楚了哈，其实诉前保全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紧急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知道了对方可能马上就要转移这个财产了，哎，咱们不赶紧保全就来不及了，哎，这个时候就能在起诉之前你就可以申请了。
2: 对，
0: 嗯，
2: 而且重点来了哈，这个诉前保全必须要提供担保，
1: 对，
2: 不提供就直接驳回申请。
1: 嗯，
2: 这和诉讼当中啊，这个可提供可不提供可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牢记了，别因为忘了准备担保耽误了保全时机。
1: 哎，还有一个是时间限制哈，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
2: 嗯，
1: 就是申请诉前保全之后呢，30天之内必须起诉或者申请仲裁，不然呢这个保全就会自动解除了。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去滥用这个诉前保全，只保前不起诉，你会耽误对方的正常生活的。
2: 对，
1: 嗯，
2: 说到这个担保，肯定有朋友又犯愁了，
1: 哎，
2: 说我申请保全的金额很大，几十万，上百万。我拿不出这么多财产担保怎么办呢？
1: 啊，
2: 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方便的方式。
1: 哎，是，其实呢，这个方式也比较普遍了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用，不用大家拿出这种大额财产，也能完成这个担保，也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咱们共同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这个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到的问题，就是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一些恶意诉讼的发生啊。比如说有一些人，还是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啊，他可能呢双方之间有一些争议，那么呢他就想恶意的诋毁或者说损害他人的这个声誉，或呢通过诉讼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说可以对他进行申请财产保全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损害他人的一个合法利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不责令提供担保，那很有可能导致权益被损害的这一方呢，他日后维权再次陷入了这个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窘境。所以说呢，我们立法呢是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不但要在诉前保全的时候提供相应的担保，并且呢还要在申请保全措施以后的这个30日内呢，及时的向法院诉讼或者是提请仲裁。如果说没有在规定的日期内，比如说哎过了3个月5个月再起诉，那这个时候其实保全措施就已经被解除了。据我了解啊，现在市面上很多家保险公司，他们其实是有相应的这种服务的，一般叫做诉讼保全责任保险。

0: 后向法院提供这个保全保险的保单，现在在各地法院当中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常见和普遍的方式了。
1: 嗯，听完之后大家松口气哈。
0: 对，
1: 其实呢就是诉讼保全的这个责任保险相当于呢是找保险公司帮着咱们去担保了，自己不用拿出大额财产，花上那么一点保费就能解决问题，也是比较方便的。
2: 对，你像不管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个保全金额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哈。
1: 哎，是，
2: 尤其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拿不出大额担保财产，这个保险真的是帮了挺大忙。
1: 哎，
2: 而且现在呢各地法院都还认可，还比较普遍了。
1: 哎，是，其实不管是诉前的还是诉中的这个保全，因为担保都是很重要的嘛哈。如果说你拿不出这个财产担保，那么您可以试着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去找这个保险公司买上这么一份诉讼保全的责任保险，这个既简单又省心了。
2: 对，再跟大家补充一些担保的一个小细节哈，这个大家记好了啊。第一个呢，就是申请书一定要规范。信息要完整，对。第二就是财产线索越详细越好，第三就是法院可能会要求提供担保，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1: 对，这三点一定要记住。还有一个关键细节哈，因为这个财产保全它不是永久性的，它是一个有期限限制的。那银行的账户呢，一般情况下冻结只有一年时间，像是房产啦车辆啦可能是两年时间，到期前呢一定要记得需要续期，不然呢这个保全啊自动解除了，对方可能就很快就转移财产了。
2: 对，很多人可能就忘了这个续期，前面的努力可能就
1: 白费了、
2: 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1: 哎，是，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比如说我申请保全了，那对方还是不还钱怎么办呢？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呢，也简单，就是等到这个法院判决你胜诉之后，直接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呢就会把已经冻结的这个财产呢直接划归给你哈，不用再跟对方去协商了，也不用怕他耍赖。
2: 而且大家知道哈，这个财产保全不只是用于借钱纠纷、买卖纠纷、工程款纠纷、离婚、财产分割纠纷，只要担心对方财产转移这种情况，都能申请，用途特别广。
1: 哎，是，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是把这个财产保全哈方方面面基本上唠透了啊。其实从举例子的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已经把这个注意事项啊，还有担保钱啊，什么诉前保全啊，还有等等这些全都就是明白了啊。咱们也要学会拿起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对，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科普这些法律知识哈，就是希望大家遇到麻烦的时候呢不慌不怕，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避免吃上哑巴亏。
1: 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很多朋友吃亏啊，可能是因为不懂法啊，所以呢咱们还是应该多学习法，懂得用法，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身权益嘛，是吧。咱们今天呢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的就是法律知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法律常识的推荐。
2: 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
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首个落地项目开工。
0: 我市各地组织丰富活动，欢庆六一，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呼伦贝尔农垦以标准化力量书写良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2026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丹丹、李欣、柳畅的报道。
2: 汽车作为大宗消费重点。政策拉动效应显著，鄂温克族自治区分批次投放180万购车专项券，叠加多项优惠，降低购车成本，市场购车氛围持续火热，车企积极配套让利，优化购车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意愿大幅提升。比亚迪销售顾问刘洋。
3: 为了响应促进消费工作部署，我们车行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各项惠民举措，梳理了全系车型的优惠福利，同时优化购车、试驾、售后全流程服务。
2: 购车市民杨刚：
4: 这次优惠力度其实挺大的，就是主要还能叠加咱们这个旗舰这个2级的购车消费券，算下来呢，我能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2: 民生消费领域同样暖意十足。扎莱诺尔区依托消费券助推家电以旧换新，节能家电、厨卫产品销量稳步上涨，既改善群众居家生活，也助力商户增收盈利。顾客张小民：
5: 早就想换台大容量冰箱了，正好赶上发放消费券，直接省了一大笔钱，比平时买划算太多了。
2: 扎兰屯结合文旅活动推出专项券，同步开展车展、美食市集等活动，餐饮、商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商户经营业绩大幅增长。扎兰屯市华林商场经理贾汪洋：
6: 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一个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2: 2026年，我市已累计拨付1436万元消费券，优化补贴结构，拓宽覆盖场景，重点加码汽车消费，全面覆盖商超、餐饮、百货等民生领域，持续放大财政撬动消费的杠杆效应。海拉尔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李延清：
7: 市商务局会同七市区商务部门，整合政府、商贸企业、银行等各类资源，实施好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消费券的发放力度，充分发挥我市四季旅游的优势，融合文旅商体农一体化，多波次开展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消费扶持政策，丰富消费场景，深化产业融合，持续挖掘消费潜力，以消费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稳固动力。
0: 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于5月30号开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民、高志阳的报道。
8: 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总建筑面积28770平方米。满洲里陆 港粮油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53726平方米，依托满洲里口岸独特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打通跨境物流关键节点，将建成集粮油、化肥仓储集散、物流转运、精深配套、跨境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体系，补齐陆港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口岸综合枢纽能级。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李劲松，
9: 预计20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额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

0: 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1: 伴着夏日的暖阳，载着童年的期许，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快乐，锻炼能力，滋养心灵，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星海幼儿园举办潮玩会色六一亲子游园会，以绘本故事为载体，以亲子互动为桥梁，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绘本场景中感知艺术，体验生活，乐享游戏。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星海幼儿园保教主任杨欢欢
3: 融入了艺术、表演、美食等多项内容，为孩子打造沉浸式的童话世界，让亲子活动更有意义、更有温度。
2: 刚刚是举办少先队示范队入队仪式，一批新时代少年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开启成长新征程。更可是第一小学学生张子谦
4: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心里特别激动和光荣，我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了，今后我会牢记入队誓言，热爱祖国，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阿荣奇开展情暖六一关爱同心爱心慰问活动，聚焦困难家庭儿童、环卫工人子女等群体，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美好祝福和贴心的帮扶关怀。阿荣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韩景玉：
5: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我们全社会所关注的。我们关系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一定用心、用情、用力，想青少年之所想，帮青少年之所需，把这个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2: 新马尔右旗、新马尔左旗、恩克图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等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别开展文艺展演、亲子趣味运动会、烧烤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让家长与孩子共度温馨有趣的节日时光。新马尔右旗第二小学学生哈纳格尔：
6: 我和同学们在赛场上并肩奔跑，互相鼓励，既锻炼了身体，也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2: 新巴尔右旗威尔逊小学学生家长董燕：
7: 那么看到孩子们这种朝气蓬勃、积极拼搏、团结协作的样子，我们家长内心是十分欣慰的，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向阳成长。
2: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幼儿园教师王月：
8: 看到孩子们和家长一起烧烤游戏，满脸的笑容，我们老师也特别的开心。在这里呢，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茁壮成长。
2: 一幕幕精彩的演绎，一段段温暖的时光，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活动，融合了民族团结、爱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强健体魄，增进友谊。
9: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石，更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抓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紧扣六统一管理要求，从规程制定、农资管控、技术督导、技能培训、考核追溯多维度发力，推进全流程标准化，夯实农业丰产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10: 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持续推进农业标准化升级，引进智能色选机、拌种机、拌肥机等先进设备，从种子筛选、药剂拌种到精准配肥、田间加肥，各环节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大幅提高了种子纯度与抗病能力，构建出标准引领、智能管控、高效协同的生产模式。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张延哲：
11: 我们坚持以标准化作业为核心，通过智能装备升级，实现选种、拌种、配肥、加肥全流程标准管控，有效降本增效，提质增产，全力保证春耕生产与粮食安全。
10: 为进一步提高整地质量和种子标准，大河湾农牧场制定大

0: 大豆大垄高台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通过六统一标准化作业，把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对田间工作的精准管控。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第五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李广琴：
1: 今年春播期间，标准化作业成效显著，核心机具日作业量从2025年的495.74亩提升至510.16亩，在有限春播窗口期内高效完成播种。
0: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深耕全流程标准化建设，从严落实测土配方、科学拌肥、标准播种、田间管护等标准化农育措施，推行网格化加责任田管理模式，配套量化考核、绩效激励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呼伦贝尔农垦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郎玉新：
2: 近年来，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围绕三个标准化推进大田生产，通过农机作业标准化、农业措施精细化、管理制度标准化，实现大豆玉米单产连续两年提升超10%，作业成本下降，产量稳，品质好，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0: 未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深化标准化建设，把标准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农垦力量。
3: 近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疗联合体专家团队走进阿荣旗人民医院，开展医联体签约暨健康型义诊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区域医疗协作，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4: 此次义诊汇聚消化内科、胸外科、儿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十大重点学科，专家团队现场耐心接诊群众，细致问诊查体，精准研判病情，给出科学诊疗建议，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辛传友：
5: 在急诊的技术啊、理论方面，哪些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指导的，进行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希望双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
4: 据了解，双方将通过技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联动等多项举措，打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及急诊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区域医疗资源高效整合、最优配置。阿荣旗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长明：
6: 我们阿荣旗人民医院也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一个签约，在今后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还有危重这个急诊的相关患者这个转诊上，在转诊通道上更加畅通，更能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8: 旗市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农事生产正当时；
3: 阿荣旗路面维修办实事，便民出行暖民心；
7: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田间巡线出隐患，佃户农时助春耕。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与畜牧生产关键时节，在新开河镇二卡新村， 连片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暖意融

0: 丛绿意盎然，各种菜果错落生长，农户们穿梭在秧苗间，细心打理，移栽定植，处处是繁忙的春耕景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刘威的报道。
1: 在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新村的大棚里，记者看到棚内种植着西葫芦和生菜套种，科技示范户潘红梅。
2: 苗是长得非常好，谷穗都领到位了。每个科技示范户都有相对应的，就是农业技术指导，来指导我们怎么种。
1: 在潘红梅的示范指导下，记者也尝试了西红柿幼苗移栽、浮苗、培土、压实，一整套动作下来，指尖沾满泥土，真切体会到春耕劳作的细致辛劳。据了解，自4月9号春耕启动以来，满洲里市温室大棚蔬菜栽种已基本完成，大地播种有序推进，春耕生产有序开展的背后，离不开系统化的农技服务支撑。满洲里市农务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严明：
3: 我们全体人员是14位，14位每个人对应都有6到10户的科技示范户，由每个科技示范户呢再带动相应的农户，我们会定期组织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包括我们组织他们到相邻的旗县呢，对这个农业种植比较好的方式方法进行学习，持续为农户服务。
1: 随后，记者还来到满洲里万康绿色生态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草莓采摘大棚，走进大棚，一股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饱满的草莓藏在绿叶间，红彤彤，惹人喜爱。满洲里市农务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温荣杰：
4: 我们这个棚吧，今年主要种的就是草莓，它的品种为大叶红颜。他们这个棚吧，也今年作为我们那个农务中心的我们新品种新技术这个推广基地。我们这批的草莓呢，大约是在12月末的时候它定植，是为了赶上春节的前后上市。它既能卖上一个好价，还能增加这个农户的收入。目前我们这个棚现在从定植到现在生产已经经过了5个多月了。按正常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棚就应该下架了，但是有一点呢，目前为止从长势上来看，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病虫害。它唯一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叶子，你会觉得像病，其实这个是因为前几日咱们温差的事儿，有高温灼烧的感觉。
5: 这是高温灼烧
4: 啊，对。再有一个，它还会大致的出现像这种，它就是有点缺素。
5: 缺素，
4: 就缺素。就是微量元素
5: 啊，微量，
4: 就像氮磷钾呀什么就之类，它会出现缺素的，但整体看还是相当不错的。
5: 对于产量方面是没有影响，
4: 没有影响的。就今年整体这个预估，这个大叶红颜，这个在它抗病、抗寒、高产这个基础上，今年这个对农户这个棚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1: 种植业火热推进，畜牧业同样稳扎稳打。在周边养殖区域，记者看到圈舍干净整洁，牛羊膘肥体壮，养殖户们忙着添料饲喂，日常防疫，精心做好畜禽管护工作。春耕种植与畜牧养殖齐头并进，产业发展底气十足。春雨润农，科技助耕。走在新开河镇的街巷间，处处涌动着抢抓农时辛勤耕耘的热潮。从蔬菜大棚到育苗基地，从特色的草莓种植到牛羊畜牧养殖，新开河镇春耕生产如火如荼。在农技人员全程护航下，农户们科学种植，用心管护，一幅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全面铺开。
6: 连日来，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开展城区破损路面集中修缮作业，对中央街、阿伦大街、福利路、振兴路、体育路等重点路段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7: 修缮重点针对城区道路坑洼、沉降、破损等影响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施工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施工人员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先利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沙石杂物，再对路面进行洒水浸润处理，随后浇筑速干水泥浇进行修补，该修补材料

0: 凝固速度快，半小时便可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交通、商户经营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的影响。精细高效的维修作业得到沿街商户和居民的一致好评。沿街商户王颖：
1: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0: 破损路面集中修缮，是阿荣旗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工程完工后，不仅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也进一步完善了城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通行环境，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2: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期，电力保障至关重要。连日来，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聚焦春耕生产用电需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农户种植大棚及田间地头，开展线路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用电宣传，全方位筑牢春耕用电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通讯员翟瑞的报道。
5: 日前，牙克石市全市春耕生产已经全面铺开，土豆储存窖、温室大棚、农田灌溉等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提前谋划，把保电服务精准下沉至农业生产一线。在缅渡河镇农户家中，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土豆储存窖内外供电线路、配电箱运行状况，排查线路老化、丝拉乱接等安全隐患，面对面向农户普及安全用电常识，深入温室大棚，逐一排查农用电动作业设备及配套线路安全，同时采用人工巡视加无人机巡检立体化模式，对辖区内涉农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以及偏远地段复杂地形区域开展全域无死角巡查运维，确保春耕生产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缅渡河中心供电营业所新政电工王刚：
6: 我们在扎实开展线路设备日常巡视工作的基础上，主动深入田间地头，面向广大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重点宣讲农田灌溉设备安全用电准则及电力设施保护相关规定，实地为农户排查用电线路隐患，检修农用用电设备，将贴心电力服务送至田间一线，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5: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农时用电需求，常态化开展线路运维、隐患排查及便民服务，坚守春耕保电一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助力牙克石市粮食稳产增收，农业提质增效。
7: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鸣锣开考。日前，在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子们正做着最后的临战准备。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校园，感受冲刺时刻的青春脉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8: 课堂上，老师们全情投入，将繁杂的知识点化繁为简，细致剖析每一个语言词汇，精讲每一个细节考点。同学们全神贯注，紧跟授课思路，认真记录重难点，积极回应课堂互动，气氛紧张而高效。走廊里、教室内，随处可见高考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时刻提醒着莘莘学子以分为任、披荆斩棘，点燃了高三备考的昂扬斗志。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二班学生赵嘉成：
9: 首先作为一名马上就要高考的学生， 首先心里还是略微有一些忐忑的心情的，但是其实我感觉更多的心里还是那一种坚定，我对我这12年学习所积累的知识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我可以通过我所积累的知识，然后在高考当中取得一个比较优异的成绩，然后也算为我这个高中的学习生涯能够画上一个较为

0: 完美的一个句号吧。然后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的学校还有我的老师们，感谢更高二中为我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学习平台，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1: 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吴新哲，
2: 首先呢，感谢学校与老师在学习与生活中给予我们的帮助。其次呢，在高考来临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紧张，却有一丝兴奋。多年的寒窗苦读，日夜的挑灯夜读，给予我很大的自信。我相信我会在高考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然后最后，我在未来希望成为一名科研人员，为国家为社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1: 据了解，今年根河市第二中学共有195名学生参加高考。眼下，高三年级全体师生正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碎片时间，查缺补漏，答疑解惑，为助力学子备考，市第二中学的老师们坚守一线，默默耕耘。他们不仅精心打磨教案，科学统筹复习进度，更时刻关心学生心理波动，及时疏导压力，为高三学子全力保驾护航。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一班班主任张志宏，
3: 目前进入高三最后的冲刺关键期，我们主抓两大块，一是知识提分，带领学生回归课本，并梳理高频考点，查漏补缺，专攻易错题型和薄弱环节，同时也规范答题步骤，减少无谓的失分。第二是做好心态护航，冲刺阶段比拼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心态。高三学生压力都很大，我们时刻关注学生们的情绪，帮他们放平心态，树立信心。最后这段时间陪着学生稳步前行，全力备战高考。
1: 与此同时，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通过组织开展踩气球等趣味活动，让学生在奔跑欢笑中释放压力，调节备考心态，实现身心并肩作战。根河市的高三学子即将踏进考场，十年磨剑，一路走来的坚持与付出终将绽放，期待大家自信登场，全力以赴，祝愿大家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近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启动楼前地面维修项目，以精细化市政修缮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据了解，本次维修项目建设地点为阿里河镇青年路文化街至朝阳街道路两侧楼前地面，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楼前地面火烧板铺装作业，同步对区域内松动破损下沉的窨井盖进行全面排查与维修整治，维修总面积约为6140.2平方米。施工期间，相关部门采取分段作业、规范围挡、设置警示标识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群众生活、商铺经营及道路交通的影响。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提升城镇人居环境面貌。工程预计7月1号前完工交付。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

0: 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0: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9: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9: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1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14: 今年 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

0: 扑火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2: 这次我们准备了一百

0: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

0: 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中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全区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伟大征程，内蒙古青年先行者投身五四浪潮；
9: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二道沙河的重生。
8: 我区实施道路交通畅行工程，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9: 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我区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
8: 学先进、勇担当，白玉娥以科研初心赋能生态富民。
9: 呼和浩特凡人微光，铸就好人之城。
8: 快乐春假，让孩子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
9: 请听详细内容。
8: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以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为核心骨干的内蒙古学子挺身而出， 在传播新思想的斗争中勇立潮头，奔走在五四运动最前线的荣耀先，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成长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的呐喊响彻北京城，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荣耀先等人，在天津求学的韩灵甫等人，身处异乡，心怀故土，毅然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洪流。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并肩而立，奔走集会，游行呐喊，以笔墨为刃，以行动为具，成为最早投身五四浪潮的内蒙古青年先行者，让内蒙古儿女的爱国之声响彻京津爱国斗争的前沿阵地。为唤醒家乡同胞，荣耀先派蒙藏学校学生连夜赶回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他们深入学校，讲述北京学生和各界爱国斗争活动的情况，并针对21条中与内蒙古地区相关的内容逐条分析批判，一声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学子们冲破桎梏，奋起抗争。五四运动激发了内蒙古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开启了内蒙古的思想启蒙浪潮。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逐步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9: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二道沙河曾一度面临河道干涸、水质超标的困境。包头市持续聚焦水污染治理，通过强化三水统筹系统施治，让昔日污水河重焕生机。请听报道。在包头市尾闾工程入河总排口水质在线监测站的24小时自动监测室内 ，COD、氨氮等关键指标实时更新，数据直传。其中一组数据就来自二道沙河。记者就地在这个河段采集的河水，水质清澈透亮，依托再生水的持续补给，这条曾经的季节性河流变成生态宜人的人工湿地。作为城市与洪水和尾闾工程排口主要接纳河道，二道沙河水质一度恶化。为改善水环境质量，2020年至今，包头市以三水统筹为核心，统筹开展尾闾工程、二道沙河湿地及配套治理，累计投入约10.6亿元，实施万水泉水质净化厂二期及北郊水质净化厂、九原水质净化厂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推动三家水质净化厂的日处理能力从16.6万立方米提升到3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投资约4.3亿元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建设，建成投运再生水管道，构建起水资源区域小循环高效利用体系。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龙：
10: 包头的现有的这个四季温差和这个昼夜温差，以及我们的进水水质和其他地方也不同，在耗用段呢加了生物填料，通过这个填料呢来实现了我污泥浓度的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实现了生化处理段的效率的提升。
9: 如今二道沙河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前来栖息落脚的鸟类种类与数量连年稳步增长。包头市民沈先生：
11: 以前你不用走到跟前，多远的那个防疫挂就臭味就过来了。这里啊，改进的确实不小。白鹭、茶鹭，那经常有，就在这水边飞。有些出去遛弯啦什么的，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8: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我区将实施2克EV车辆安全监管提升行动，开展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风险评估，严查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行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2: 我区将优化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布局，推动具备条件的高铁站、飞机场建设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在6个盟市实施巡网融合，新增出租车司机小站不少。

0: 少于20座。此外，新增开通定制公交、敬老爱老公交线路各20条，新增新能源公交车150辆，实现社保卡加载交通出行服务。我区将显著提升高速公路服务保障能力，新增坐便位682个以上，实现无障碍设施、停车位、侧位100%覆盖，创建哈苏海、呼和浩特西等示范服务区，建成10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司机之家。节假日期间启动一段一侧保障机制，落实高速公路阳光救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工作人员季泽远。
1: 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微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同时，在10处国省道较高风险路段增设监测预警告警设施，并接入自治区平台，进一步提升主动安全防控能力。
0: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其中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1500公里，实施过水路面改桥、新建桥梁40座，同时推广以工代赈，稳定管护岗位2万个以上。
2: 内蒙古通过创新推行多元化筹资机制，依托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实实在在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3: 在西安蒙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建设村，村民佟丽丽在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政策的助力下，成功升级了养老保险档次。佟丽丽。
4: 我自己交的养老保险是500块钱档的，然后村集体用他那个集体经济收益又给我补交了200，我就变成700了。
3: 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红十字会加社保资助模式，推进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试点工作，有效破解困难群众参保难题。目前，该模式已为西安盟70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参保资助，覆盖近70个嘎查村。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科负责人徐红敏。
5: 动态优化同申同办事项清单，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社保经办服务向更标准化、更人性化迈进。
3: 内蒙古人社部门通过构建个人缴费加政府补贴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四位一体筹资新模式，不断拓宽养老资金来源。在集体补助方面，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出定额补助、挂钩补助、叠加补助、倾斜补助等多元化补助模式，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群众口袋里。同时，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资助业务经办流程，实现社会资助申报、审核、征缴、记账等全链条高效便捷办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司级调研员王玉辉。
6: 全区所有旗县市区759个嘎查村已开展集体补助工作，累计筹集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资金共计2.4亿元，惠及参保群众7.5万人次。
7: 学先进，勇担当，荣获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白玉娥，30多年来深耕林木遗传育种和科研与教学一线，以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赋能乡村振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见到白玉娥时，她正带领团队在实践教学基地指导青年学生开展沙枣种子栽培实训，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教实操，是她数十年教书育人、深耕林业科研的日常写照。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特培学员韩阿汝娜。
9: 白老师常说，林业科研的深度不取决于文献和数据，而取决于你双脚陷入泥土的深度，必须走进林地，扎进沙漠，才能在野外发现真实科研问题，让学问扎根荒漠土地。
8: 在阿拉善盟风沙危害，土地盐碱化问题突出，沙枣作为乡土树种是荒漠修复的关键，受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沙枣种群退化，优质种质不明，制约生态治理成效。白玉娥带领团队深入四大典型深境，采集150份沙枣种子，完成多维度指标检测，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西部荒漠林木种质数据短板。白玉娥，
10: 林木两种是生态建设的芯片。那么我们这次的工作就是把本地的沙枣资源全部收集起来进行评价，想筛选那

0: 耐盐性强、抗旱性强、产量高，这样的优良单株，想培育出适合阿拉善地区种植的沙枣好品种。
1: 针对我区林业种植短缺、良种匮乏、产业链条短等瓶颈，白羽鹅成功选育11个优质林木良种，配套研发栽培与深加工技术，破解种质卡脖子难题，同时依托项目搭建平台，带动青年投身育种与生态研究，为林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白羽鹅。
0: 目前收集的沙枣资源有可能10年、20年才能出成果，但是不能因为出成果慢，我们就不做了。我希望通过团队建设，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林木育种科研，让我们的林业产业后继有人，同时出更好的品种。
2: 一座城市的品格不在于高楼广厦，而在于寻常巷陌间人心的温度。在呼和浩特，无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如星火汇聚，照亮了好人之城的精神天际，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初夏的武川，大地正在新耕。霍石柱开着拖拉机在田间奔忙，他要在100来亩的土地里种下新一年的希望。11年前，一场车祸夺走霍石柱儿子的生命，也留下了43万元的外债，悲痛几乎压垮了这位老人。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他与妻子重新站起来，调整种植、发展养殖，加上村里的公益岗位，他们努力赚钱还债。自治区诚实守信道德模范霍石柱，
4: 接着起以后都是农民了的。俩用血汗苦一点汗一点上来的，这给咱们，这就是让管够意思了。没有家想用这二字的话了，人家以为不太给你。
3: 霍石柱用5年时间，不仅还清43万元外债，还带动周边15个自然村的10多户人家年均增收过万元。在呼和浩特，向善的力量正从个体星火汇聚为璀璨星河。黄启东在退休前夕为救落水者献出生命，警民携手救援起火车辆，小学生在狂风中扶起倒地的护栏，在寻常巷陌，善意细雨润物般滋养着城市。市民白朝乐门。
5: 赶上大雨，然后我俩也没带伞，然后就在外面冒雨走，然后一位也是送外卖的一个大哥吧，主动给我们递了雨伞，无意中给我传递了一个爱心，我也会学他去帮助别人。
3: 凡人善举的持续涌现离不开深厚的土壤培育。呼和浩特市将好人之城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战略，通过健全的选树机制，搭建宣传平台阵地，推出一揽子关爱领域好人举措组合拳，营造出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市民郭女士：
6: 生活在这个呼和浩特感到挺友善挺温暖的。
7: 春节假期，内蒙古多地精心打造非遗体验、亲子研学、科学实验等多元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请听报道。
3: 春假期间，踏青出游、亲子研学成为首府市民和各地游客的休闲首选。在莫尼山非遗小镇，极具民族风情的搓骡子鄂温克婚礼实景展演精彩亮相，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吴嘉诚：
8: 春假来莫尼山逛逛特别有意思，过来一玩，看演出就很开心。
3: 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也迎来春假出游热潮，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园区内不仅有 NPC 互动游戏、快发萌萌超，趣味满满的科学魔法秀也同步上演。鄂尔多斯游客王二桃：
9: 带着我们的孩子来看一下这个动物园，观察一下他们俩也挺好的。
10: 六一儿童节当天，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热闹十足，趣味满满的趣挖奇宝考古挖掘活动火热开展，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考古员，亲手探寻恐龙与海洋生物化石，在动手熊宝亲子协作的乐趣中解锁别样的六一假期。学生李继承：
11: 我认识到了许多远古生物，这个六一过得非常有意义。
10: 在阴山岩画展区，直观的文博展品让厚重的家乡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也让前来参观的学生受益匪浅。学生侯振博：
12: 我今天过来这个博物馆，对阴山岩画非常的感兴趣，看到它优美的线条，我会感受到历史悠久的河套文化。
13: 在通辽市科技馆，各类科技活动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电线小奇遇活动现场，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认真摆弄着电线、电池和小灯泡，探索电流的奥秘。当看到自己连接的电路成功点亮灯泡时，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学生马继轩：
14: 这个电灯泡的这个实验非常有趣，我了解到必须要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然后电灯泡才能够亮起来。这个假期收获非常大。
2: 近日，第六届彩墨丹青“丹青筑梦行”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300多件来自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精品画作、书法与摄影作品集中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王慧聪的报道。
15: 走进展厅，色彩明快的画作、工整清秀的书法、视角独特的摄影作品错落排布，童趣满满。参展作品创意天马行空，由小作者以石榴、硕果、飞鸟描绘民族团结，生动传递56个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寓意。参展小作者戴一涵：
16: 画的是很多结实的果子，还有活泼的麻雀，石榴团结的56个民族。
15: 观众王玉琪：
17: 来到这里，我看到了许多海内外小伙伴画的一些画呀，写的一些书法，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本次作品展将持续至6月28号，后续将赴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开展巡展文化交流活动，优选100幅作品参与国际交流。
7: 请听简讯。近日，乌海市开展2025年度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集中授牌活动，新增71户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乌海市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总数量位列自治区第二。
2: 5月31号，随着500千伏临豫县3次核闸冲击成功，标志着内蒙古第二批保障性并网大型风电基地核心项目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送电。
7: 截止今年5月30号，满都拉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货物量达到612万吨，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
2: 今年1到4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1200辆次，货运量1.8万吨，贸易值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倍、2.51倍和2.59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7: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我们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东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大河湾，降雨量为6.3毫米。
0: 气温方面，阿拉善盟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风方面，今天下午中部偏南、东部偏西地区出现了5到7级，部分地区8到9级西南风或西北风。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赤峰市南部偏南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

47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阿拉善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东南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局地阵风7到9级。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雷暴天气。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南部的局地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听众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等对交通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及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下面关注自治区短期天气预报。2号20点到3号20点，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赤峰市南部偏南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
1: 3号20点到4号20点，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北部、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8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0: 4号20点到5号20点，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东北风。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4度到24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乌海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临河晴，14度到25度。包头多云，14度到26度。康巴什多云，13度到22度。吉宁多云，11度到20度。二连浩特多云，10度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9度到20度。松山小雨，14度到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乌兰浩特多云，12度到20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号10点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东南部地区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阿拉善盟西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部分地区阵风9级以上，并伴有沙尘，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10点到3号10点，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雷暴天气。
0: 最后是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期暴雨、防雷、防大风工作准备。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同时呢，来驱赶家畜、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最后是户外人员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的发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天。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9: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爱的尽头》。当时对于他的印象还是在选秀节目上，他获得了冠军，同样的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陈楚生的这一首《风起时想你》唱出了在爱情当中最美好的样子，似乎现在的天气，似乎现在的风都与你有关。无论我身处什么样的场景和环境当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

下面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路虎所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曲把友情当中的很多情绪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也许他和我们的处事方式不一样，也许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也

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温暖的歌曲，来自于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是一个特有的名词，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针转动，我们的时间在悄然地流转着。那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段时间你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5: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这一首歌曲唱出了庞大的叙事，但是有细腻的感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

王栎鑫的这一首《就好》唱出了生活当中平凡而又幸福的时刻。如果此刻你在就好了，如果此刻我们可以一起听歌就好了，如果此刻你和我一起漫步在校园的街头就好了，如果你和我共同欣赏着夕阳西落，那就好了。

0: 有的人听歌曲是听歌词，有的人是听旋律，但不管你在歌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和情绪，我们都有音乐作伴，都有 FM99.9 的尖峰音乐陪伴着你的每时每刻。
1: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0: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
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首个落地项目开工。
0: 我市各地组织丰富活动，欢庆六一，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呼伦贝尔农垦以标准化力量书写良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2026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丹丹、李欣、柳畅的报道。
2: 汽车作为大宗消费重点，政策拉动效应显著。鄂温克族自治区分批次投放180万购车专项券，叠加多项优惠，降低购车成本。市场购车氛围持续火热，车企积极配套让利，优化购车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意愿大幅提升。比亚迪销售顾问刘洋。
3: 为了响应促进消费工作部署，我们车行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各项惠民举措，梳理了全系车型的优惠福利，同时优化购车、试驾、售后全流程服务。
2: 购车市民杨刚。
4: 这次优惠力度其实挺大的，就是主要还能叠加咱们这个旗县这个2级的购车消费券，算下来呢，我能省下一大笔的费用。
2: 民生消费领域同样暖意十足。扎莱诺尔区依托消费券助推家电以旧换新，节能家电、厨卫产品销量稳步上涨，既改善群众居家生活，也助力商户增收盈利。顾客张小民：
5: 早就想换台大容量冰箱了，正好赶上发放消费券，直接省了一大笔钱，比平时买划算太多了。
2: 扎兰屯结合文旅活动推出专项券，同步开展车展、美食市集等活动，餐饮、商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商户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0: 我们是华林商场经理贾汪洋。
1: 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一些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2026年，我市已累计拨付1436万元消费券，优化补贴结构，拓宽覆盖场景，重点加码汽车消费，全面覆盖商超、餐饮、百货等民生领域。持续放大财政撬动消费的杠杆效应。海拉尔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李延青。
2: 市商务局会同74区商务部门，整合政府、商贸企业、银行等各类资源，实施好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消费券的发放力度，充分发挥我市四季旅游的优势，融合文、旅、商、体、农一体化，多波次开展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消费扶持政策，丰富消费场景，深化产业融合，持续挖掘消费潜力，以消费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稳固动力。
3: 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于5月30号开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民、高志阳的报道。
4: 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总建筑面积28770平方米。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53726平方米。依托满洲里口岸独特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打通跨境物流关键节点。将建成集粮油、化肥仓储集散、物流转运、精深配套、跨境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体系，补齐陆港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口岸综合枢纽能级。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李劲松。
5: 预计20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额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6: 伴着夏日的暖阳，载着童年的期许，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快乐，锻炼能力，滋养心灵，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星海幼儿园举办潮玩会色六一亲子游园会，以绘本故事为载体，以亲子互动为桥梁，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绘本场景中感知艺术、体验生活、乐享游戏。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星海幼儿园保教主任杨欢欢
7: 融入了艺术、表演、美食等多项内容，为孩子打造沉浸式的童话世界，让亲子活动更有意义、更有温度。
0: 更合适举办少先队示范队入队仪式，一批新时代少年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开启成长新征程。更合适第一小学学生张子谦
8: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心里特别激动和光荣，我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了。今后我会牢记入队誓言，热爱祖国，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阿荣奇开展情暖六一、关爱童心、爱心慰问活动，聚焦困难家庭儿童、环卫工人子女等群体，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美好祝福和贴心的帮扶关怀。阿荣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韩景玉：
9: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是家庭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我们全社会所关注的。我们关系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一定用心、用情、用力，想青少年之所想，帮青少年之所需，把这个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0: 新马尔右旗、新马尔左旗、恩克图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市等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别开展文艺展演、亲子趣味运动会、烧烤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庆六一，让家长与孩子共度温馨有趣的节日时光。新马尔右旗第二小学学生哈纳格尔：
10: 我和同学们在赛场上并肩奔跑，互相鼓励，既锻炼了身体，也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0: 新马尔右旗乌尔逊小学学生家长董燕：
11: 那么看到孩子们这种朝气蓬勃、积极拼搏、团结协作的样子，我们家长内心是十分欣慰的，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向阳成长。
0: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幼儿园教师王月：
12: 看到孩子们和家长一起烧烤游戏，满脸的笑容，我们老师也特别的开心。在这里呢，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茁壮成长。
0: 一幕幕精彩的演绎，一段段温暖的时光，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活动，融合了民族团结、爱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强健体魄，增进友谊。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石，更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抓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紧扣六统一管理要求，从规程制定、农资管控、技术督导、技能培训、考核追溯多维度发力，推进全流程标准化，夯实农业丰产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13: 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持续推进农业标准化升级，引进智能色选机、拌种机、拌肥机等先进设备，从种子筛选、药剂拌种到精准配肥、田间加肥，各环节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大幅提高了种子纯度与抗病能力，构建出标准引领、智能管控、高效协同的生产模式。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张延哲：
14: 我们坚持以标准化作业为核心，通过智能装备升级，实现选种、拌种、配肥、加肥全流程标准管控，有效降本增效，提质增产，全力保证春耕生产与粮食安全。
13: 为进一步提高整地质量和种子标准，大河湾农牧场制定大豆大垄高台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通过六统一标准化作业，把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对田间工作的精准管控。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第五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李广琴：
15: 今年春播期间，标准化作业成效显著，核心机具日作业量从2025年的495.74亩提升至510.16亩，在有限春播窗口期内高效完成播种。
13: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深耕全流程标准化建设，从严落实测土配方、科学拌肥、标准播种、田间管护等标准化农育措施，推行网格化加责任田管理模式，配套量化考核、绩效激励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呼伦贝尔农垦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郎玉新：
16: 近年来，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围绕三个标准化推进大田生产，通过农机作业标准化、农业措施精细化、管理制度标准化，实现大豆玉米单产连续两年提升超10%，作业成本下降，产量稳，品质好，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13: 未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深化标准化建设，把标准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农垦力量。
6: 近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疗联合体专家团队走进阿荣旗人民医院，开展医联体签约暨健康型义诊活动，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化区域医疗协作，为广大群众

0: 众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平台。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1: 此次义诊汇聚消化内科、胸外科、儿科、普外科、呼吸内科等十大重点学科，专家团队现场耐心接诊群众，细致问诊查体，精准研判病情，给出科学诊疗建议，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辛传友：
2: 在急诊的技术啊、理论方面，哪些需要我们进行一些指导的，进行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希望双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
1: 据了解，双方将通过技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联动等多项举措，打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及急诊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区域医疗资源高效整合、最优配置。阿荣奇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长明：
3: 我们阿荣奇人民医院也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一个签约，在今后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还有危重这个急诊的相关患者这个转诊上，在转诊通道上更加畅通，更能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农事生产正当时；
0: 阿荣奇路面维修办实事，便民出行暖民心；
4: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田间巡线出隐患，佃户农时助春耕。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与畜牧生产关键时节，在新开河镇二卡新村，连片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各种菜果错落生长，农户们穿梭在秧苗间，细心打理，移栽定植，处处是繁忙的春耕景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刘威的报道。
7: 在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新村的大棚里，记者看到棚内种植着西葫芦和生菜套种，科技示范户潘红梅：
8: 苗是长得非常好，骨气都领到位了。每个科技示范户都有相对应的就是农业技术指导来指导我们怎么种。
7: 在潘红梅的示范指导下，记者也尝试了西红柿幼苗移栽、浮苗、培土、压实，一整套动作下来，指尖沾满泥土，真切体会到春耕劳作的细致辛劳。据了解，自4月9号春耕启动以来，满洲里市温室大棚蔬菜栽种已基本完成，大地播种有序推进，春耕生产有序开展的背后，离不开系统化的农技服务支撑。满洲里市农务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严明：
9: 我们全体人员是14位，14位每个人对应都有6到10户的科技示范户，由每个科技示范户呢再带动相应的农户，我们会定期组织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包括我们组织他们到相邻的旗县呢，对这个农业种植比较好的方式方法进行学习，持续为农户服务。
7: 随后， 记者还来到满洲里万康绿色生态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草莓采摘大棚，走进大棚，一股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饱满的草莓藏在绿叶间，红彤彤，惹人喜爱。满洲里市农务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温荣杰。
10: 我们这个棚吧，今年主要种的就是草莓，它的品种为大叶红颜。他们这个棚吧，也今年作为我们那个农务中心的我们新品种新技术这个推广基地。我们这批的草莓呢，大约是在12月末的时候它定制，是为了赶上春节的前后上市。它既能卖上一个好价，还能增加这个农户的收入。目前我们这个棚现在从定植到现在生产已经经过了5个多月了。按正常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棚就应该下架了，但是有一点呢，目前为止从长势上来看，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病虫害，它唯一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叶子，你会觉得像病，其实这个是因为前几日咱们温差的事儿，有高温灼烧的感觉
11: 啊，这是高温灼烧
10: 啊，对，再有一个它还会大致的出现像这种，它就是有点缺素，
11: 缺素，
10: 就缺素。就是微量元素
11: 啊，微量，
10: 就像氮磷钾呀什么就之类，它会出现缺素的，但整体看还是相当不错的。
11: 对于产量方面是没有影响，
10: 没有影响的。就今年整体这个预估，这个大叶红颜，这个在它抗病、抗寒、高产这个基础上，今年这个对农户这个棚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7: 种植业火热推进，畜牧业同样稳扎稳打。在周边养殖区域，记者看到圈舍干净整洁，牛羊膘肥体壮，养殖户们忙着添料饲喂，日常防疫，精心做好畜禽管护工作。春耕种植与畜牧养殖齐头并进，产业发展底气十足。春雨润农，科技助耕。走在新开河镇的街巷间，处处涌动着抢抓农时辛勤耕耘的热潮。从蔬菜大棚到育苗基地，从特色的草莓种植到牛羊畜牧养殖，新开河镇春耕生产如火如荼。在农技人员全程护航下，农户们科学种植，用心管护，一幅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全面铺开。
0: 连日来，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开展城区破损路面集中修缮作业，对中央街、阿伦大街、福利路、振兴路、体育路等重点路段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2: 修缮重点针对城区道路坑洼、沉降、破损等影响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施工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施工人员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先利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沙石杂物，再对路面进行洒水浸润处理，随后浇筑速干水泥胶进行修补，该修补材料凝固速度快，半小时便可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交通、商户经营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的影响。精细高效的维修作业得到沿街商户和居民的一致好评。沿街商户王颖：
13: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12: 破损路面集中修缮是阿荣旗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工程完工后，不仅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也进一步完善了城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通行环境，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14: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期，电力保障至关重要。连日来，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聚焦春耕生产用电需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农户种植大棚及田间地头，开展线路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用电宣传，全方位筑牢春耕用电安全防线。 请听《杨氏时事》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通讯员翟瑞的报道。
7: 日前，雅克什市全市春耕生产已经全面铺开，土豆储存窖、温室大棚、农田灌溉等用电。

0: 需求持续攀升。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提前谋划，把保电服务精准下沉至农业生产一线，在冕渡河镇农户家中，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土豆储存窖内外供电线路、配电箱运行状况，排查线路老化、丝拉乱接等安全隐患，面对面向农户普及安全用电常识，深入温室大棚，逐一排查农用电动作业设备及配套线路安全，同时采用人工巡视加无人机巡检立体化模式。对辖区内涉农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以及偏远地段复杂地形区域开展全域无死角巡查运维，确保春耕生产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冕渡河中心供电营业所新政电工王刚。
1: 我们在扎实开展线路设备日常巡视工作的基础上，主动深入田间地头，面向广大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重点宣讲农田灌溉设备安全用电准则及电力设施保护相关规定，实地为农户排查用电线路隐患，检修农用用电设备，将贴心电力服务送至田间一线，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0: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农时用电需求，常态化开展线路运维、隐患排查及便民服务，坚守春耕保电一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助力牙克石市粮食稳产增收，农业提质增效。
2: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鸣锣开考。日前，在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子们正做着最后的临战准备。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校园，感受冲刺时刻的青春脉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3: 课堂上，老师们全情投入，将繁杂的知识点化繁为简，细致剖析每一个语言词汇，精讲每一个细节考点。同学们全神贯注，紧跟授课思路，认真记录重难点，积极回应课堂互动，气氛紧张而高效。走廊里、教室内，随处可见高考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时刻提醒着莘莘学子以分为任、披荆斩棘，点燃了高三备考的昂扬斗志。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二班学生赵嘉诚。
4: 首先作为一名马上就要高考的学生，首先心里还是略微有一些忐忑的心情的，但是其实我感觉更多的心里还是那一种坚定。我对我这12年学习所积累的知识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我可以通过我所积累的知识，然后在高考当中取得一个比较优异的成绩，然后也算为我这个高中的学习生涯能够画上一个较为完美的一个句号吧。然后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的学校还有我的老师们，感谢根河二中为我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学习平台，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3: 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吴新哲。
5: 首先呢，感谢学校与老师在学习与生活中给予我们的帮助。其次呢，在高考来临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紧张，却有一丝兴奋。多年的寒窗苦读，日夜的巧灯夜读，给予我很大的自信。我相信我会在高考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然后最后，我在未来希望成为一名科研人员，为国家为社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3: 据了解，今年根河市第二中学共有195名学生参加高考。眼下，高三年级全体师生正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碎片时间，查缺补漏，答疑解惑，为助力学子备考，市第二中学的老师们坚守一线，默默耕耘。他们不仅精心打磨教案，科学统筹复习进度，更时刻关心学生心理波动，及时疏导压力，为高三学子全力保驾护航。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一班班主任张志宏。
6: 目前进入高三最后的冲刺关键期，我们主抓两大块，一是知识提分，带领学生回归课本，并梳理高频考点，查漏补缺，专攻易错题型和薄弱环节，同时也规范答题步骤，减少无谓的失分。第二是做好心态护航，冲刺阶段比拼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心态。高三学生压力都很大，我们时刻关注学生们的情绪，帮他们放平心态，树立信心。最后这段时间，陪着学生稳步前行，全力备战高考。
3: 与此同时，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通过组织开展踩气球等趣味活动，让学生在奔跑欢笑中释放压力，调节备考心态，实现身心并肩作战。干涸市的高三学子即将踏进考场，十年磨剑，一路走来的坚持与付出终将绽放，期待大家自信登场，全力以赴，祝愿大家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7: 近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启动楼前地面维修项目，以精细化市政修缮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据了解，本次维修项目建设地点为阿里河镇青年路文化街至朝阳街道路两侧楼前地面，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楼前地面火烧板铺装作业，同步对区域内松动破损下沉的窨井盖进行全面排查与维修整治，维修总面积约为6140.2平方米。施工期间，相关部门采取分段作业、规范围挡、设置警示标识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群众生活、商铺经营及道路交通的影响。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提升城镇人居环境面貌。工程预计7月1号前完工交付。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啊，我们要共同聆听草原之上、白云之巅，呼伦贝尔的音乐之旅。湛蓝的天空下，风吹过无边的绿野，洁白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之旅将驶向呼伦贝尔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有巍巍的大兴安岭，更有那飘在每个人心间的白云朵朵。有人说呼伦贝尔的云是天上写给草原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就让我们伴随着草原旋律去看一看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去听一听呼伦贝尔的牧歌悠扬。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

音乐之旅。旅程的第一站，我们要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始。这是一首被誉为呼伦贝尔市歌的经典之作，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歌词里边那句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几乎成了无数人对草原最初的想象。词作家克明曾经呢是扎根呼伦贝尔的知青，多年后在异乡的海边望着潮水翻涌，心里涌起的却是草原的云影与炊烟。据说呢，他只用了5分钟便写下了这首词。降央卓玛醇厚的女中音，还有乌兰图雅深情的演绎，都让这首歌成为呼伦贝尔最美的音乐名。

听完了经典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再来一首同样写云却视角独特的歌曲，呼伦贝尔的云，我俩的根。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这对黄金搭档，不同于传统的草原歌曲的高亢嘹亮啊，这首歌走的是内敛细腻的叙事路线，像是一阵清风缓缓地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歌词里面说，你是呼伦贝尔天上的云朵，我是追着你影子的大河。云是漂泊的温柔，河是坚守的深情。这片草原是我们共同的根啊，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呼伦贝尔的云，心就有了归宿。

提到草原上的歌，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起来什么呢？想起牧歌，是不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呢，就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草原经典牧歌。这首歌原名叫《乌霍尔图辉腾》，诞生于上个世纪初，是一位年轻人为了怀念爱妻而谱写的。最早啊，流行于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旗一带，它简洁的只有四句歌词，却唱尽了草原的辽阔与宁静。我们来分享一下牧歌。马头琴一响，仿佛就能看见白云之下，羊群如白银般洒在绿色的草原上。

草原上的旋律啊，总是能听到长调的悠扬。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大草原》，它就是同样融入了蒙古元素的音乐啊，旋律悠扬而舒展。如果说啊，美妙的歌词让我们感触颇深的话，这首歌同样如此，仿佛呼伦贝尔的云是可以摘下来的，捧在手心里的礼物一样。

呼伦贝尔的云飘在天上啊，也同样飘在每个人的心间。希望这份来自草原的音乐礼物能够为你添一抹悠远的绿，拂一阵清爽的风。好了，感谢您关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鸟鸟语音，我是孙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

0: 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1: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2: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

0: 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二号中午，俄罗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我们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明天将在南京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
0: 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南京站18人大名单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主攻位置，之前听新闻的是大面积的进行了换血啊，由这个庄宇珊、李晨轩和董雨涵这些年轻运动员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五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雨涵或者是李晨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忠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忠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焦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自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洁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 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2: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四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1: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四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四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在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1-2-3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的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波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0: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6月份的2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了一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2场比赛重点。

0: 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1: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0: 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十个人进行的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手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2: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都给了我的这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0: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啊，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舒亚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两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3: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0: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3: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0: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3: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澳，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澳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0: 对，
3: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0: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韩日、伊沙奥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3: 对，
0: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沙伊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福岛敏啊，因为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福岛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沙巴一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3: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 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0: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不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沙伊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

0: 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1: 嗯，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荣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0: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1: 天津队。金虎入选了两个球员啊，一个是中场。
0: 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1: 黄家辉和严炳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0: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1: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0: 但你知道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一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0: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早日
1: 康
0: 复。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球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4: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是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巴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发脚外的这个首发。又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份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发脚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2: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言中了，你知道吗？
3: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2: 对，孙铭徽今天是打6分钟，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3: 再问问邱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2: 是上海想回家，
3: 对
2: 夺冠军
3: 是怎么样的？
2: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啊，邱安？
5: 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他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2: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5: 是吗？
2: 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像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

0: 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邱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活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了，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0: 嗯，
1: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
0: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3个赛点，对吧？这个3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那边有问题。邱安，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5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延续到季后赛那种，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0: 嗯，
1: 这是我的看法。
0: 嗯，对。佩琴，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的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2: 对，因为从0-3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啊。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就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心气就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0: 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3: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0: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铭徽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 决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啊。
1: 这都很合理，就是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芦苇，芦苇在这个赛季
0: 他也要变，
1: 应变出名，
0: 对，
1: 对，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啊？你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抑制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0: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芦苇知道，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
1: 是，
0: 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嗯，再见。
2: 好的，再见。
4: 谢谢。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0: 来，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三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7: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
0: 嗯，来，先来预测吧。一上来就要预测，
3: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0: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嗯，
3: 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7: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
3: 嗯，
7: 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3: 对，
7: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 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3: 日本、嗯、
7: 你要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嗯，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嗯， 嗯，
3: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嗯、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0: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啊，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
3: 嗯，
0: 那 C 组要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
7: 对
0: 吧？
7: 嗯，
0: 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3: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
7: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九号位上用谁、嗯、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
7: 嗯、
3: 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但是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7: 嗯、
0: 中场也不好。
3: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 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0: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韧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韧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的小腿有点。

0: 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1: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0: 导游
1: 啊，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啊，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0: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聊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1: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
2: 嗯、
1: 你觉得你怎么着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2: 嗯，库尼亚可以打，对。
1: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0: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1: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
2: 嗯。
1: 啊、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
2: 嗯、
1: 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
2: 嗯、
1: 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啊，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嗯、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0: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嗯、啊。但巴西呢，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战术的 B 计划吧。
0: 对、
1: 就是、
2: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
1: 嗯、
0: 也是挺老的、
1: 嗯、
0: 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啊、
1: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
2: 嗯，
1: 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2: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
0: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上这个中场，
1: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
2: 嗯，
1: 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这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
2: 嗯，
1: 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啊，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回到
0: 巴西，
1: 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0: 但人是正牌前腰出身呢，你拉菲尼亚是边锋
1: 啊。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2: 是没法踢。嗯，
1: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0: 热。
1: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
2: 嗯，
1: 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0: 嗯，
1: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哎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就像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0: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1: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得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2: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0: 还有马兹拉维呢。
1: 嗯、
0: 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1: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
0: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特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1: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

0: 可能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意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
1: 嗯，
0: 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1: 对，
0: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2: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1: 嗯，
0: 对。
2: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四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四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这条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
0: 嗯，
2: 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0: 对对，布努。对，
2: 中场有一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
0: 他中场最强。
2: 对，
0: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2: 是
0: 啊，
2: 挺强的这队。
0: 对，这个队呢，
1: 但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下降？
2: 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1: 对，齐耶赫不在了。
0: 齐耶赫没招他。
2: 恩内斯里也不在。
0: 另外的，对，另外的高中锋恩内斯里，
2: 恩内斯里
0: 也没招。
2: 没招。
0: 对，啊，这届比赛
2: 少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0: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
2: 嗯。
0: 原来的这个教练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带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辛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的失民心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我不是特别看好的。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呢，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那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那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那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三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三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卡埃比、塞巴里埃扎尔祖利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得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2: 攻出去
0: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
2: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冲上去。
1: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 NSC 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2: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
0: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1: 对
0: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2: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太可怕了。这
0: 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2: 是吧？
0: 让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给你磨到加时， 我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是他们体能也好，
1: 能跑，
0: 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决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2: 对，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1: 荷兰，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2: 以前非洲没塔，这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
0: 尼日
2: 利亚、卡梅隆、
0: 尼日利亚、加纳，
2: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事儿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0: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1: 啊，这么巧吗？
0: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2: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0: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啊，没出现。
2: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0: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2: 罗伯逊、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1: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2: 没了，福格森没了，
1: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2: 哎、我喜欢，我喜欢，
1: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
0: 哎，
1: 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2: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0: 嗯，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
2: 他
0: 原来是穆里，对，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的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线，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线，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就属于
2: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十一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0: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2: 伤了，
0: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中卫大中卫高恩啊，1.9米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就是英冠级别的，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啊，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高恩已经退了。那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啊，就没有一个他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麦金、
1: 他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2: 威尔逊，威尔逊的摩尔，那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0: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2: 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0: 哪个那埃文斯伯格，那是北爱尔兰的
2: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0: 对，
2: 那没中锋、
0: 没有，
2: 那没中锋。
0: 他的这，你去白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2: 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0: 戈登
1: 在，
0: 戈登我忘了，
1: 戈登在
0: 是吧？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2: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0: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飘一飘。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2: 是，那
0: 你打坚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 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2: 打对攻，
1: 嗯，
0: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2: 匈牙利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吗？
0: 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
2: 嗯，
0: 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1: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2: 他
1: 应该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2: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0: 前几届你想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八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2: 嗯，海蒂啊，这
1: 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2: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个海蒂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来，
1: 但是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2: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一。
0: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
2: 嗯
0: 啊，
2: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都没出现，对，
0: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
2: 哦，
0: 那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啊，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涅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欧

0: 桑德兰的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对，
1: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
0: 这
1: 队据说是死打541。就是这中国队就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队。
2: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时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1: 就跟海地差不多应该。
2: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1: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守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就是中国队。
0: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1: 那够强，人哥斯达黎加2-0日本啊。
0: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1: 进球拿一分，平一场，进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0: 我预计就是他会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对。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1: 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0: 攻坚战呗，就是半场攻王呗，就肯定是。
1: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攻坚战，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主要是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0: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这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1: 那也拿不到第三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0: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1: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这届我们
0: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1: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的话，
0: 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1: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逮着周老师不放
0: 过。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1: 周老师
0: 可以
1: 猜冠军了，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1: 我想听周老师说，咱俩不猜，周老师你猜。
0: 英格兰，然后荷兰。
1: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郝迪说了。
1: 我也猜荷兰。
0: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1: 预测比较准
0: 哈，
1: 要讲玄学了是吧？行，听朱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0: 英格兰法国，
1: 我荷兰，张文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1: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

意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哇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儿，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 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他，他不蛰你，爷爷说。那他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0: 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

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

0: 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

0: 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

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整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整。 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30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整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 12: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整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8:15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1:15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魏佳艺的一首《半生走过》。只是因为呢，1999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稀里糊涂的拿了一等奖，又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应聘了歌手，魏佳艺才小心翼翼地把脚尖放在了歌手这条路上。女歌手当中呢，像魏佳艺这样清亮的嗓音并不少见，但是呢，像她现在这般沙哑当中带有独特韵味的嗓音就十分少见了。2010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寻找与众不同的人，而她充满辨识度的声音瞬间抓住了许多人的听觉。魏佳艺呢，始终抱着飞蛾一般的决心扑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哪怕是

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

是来自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到底能做什么呢？或许也就是听一首歌吧。其实时间呢，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1440分钟。从你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开始，它就陪伴着你每一天。无论你是贫是富，时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嫌弃过你，任由你去把握、去掌控、去支配、去利用。所以时间呢，就是人生最大的成本，同样也是每个人的资本和财富。但愿你我都能够抓住时间，成就自我。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刚刚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老师也经常用很多的人生哲理来教育我们，很多年轻人呢会觉得那样的话呢实际上到现在呢有一些过时，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它会有一些现实意义，至少呢我们要保持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态，积极面对人生。所以呢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少一点牢骚，少一点埋怨，多点耕耘和付出。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尽量的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增长自己的体质，使自己生活得更有质量，有深度，有所为，有意义，也让自己所做的事情呢闪光，生命的意义呢会更加的闪亮。不要为已经消尽的年华去叹息，必须正视珍惜现在拥有的和那些匆匆流走的时光。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有关于时间，来自徐佳蔚的《明天的明天》。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
14: 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

0: 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6: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4: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8: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7: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8: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7: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9: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7: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0: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7: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 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4: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15: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5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伟大征程，内蒙古青年先行者投身五四浪潮；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二道沙河的重生；
2: 我区实施道路交通畅行工程，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1: 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我区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
2: 学先进、勇担当，白玉娥以科研初心赋能生态富民；
1: 呼和浩特凡人微光，铸就好人之城；
2: 快乐春假，让孩子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
1: 请听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以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为核心骨干的内蒙古学子挺身而出，在传播新思想的斗争中勇立潮头，奔走在五四运动最前线的荣耀先，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成长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的呐喊响彻北京城，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荣耀先等人，在天津求学的韩林甫等人，身处异乡，心怀故土，毅然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洪流。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并肩而立，奔走集会、游行呐喊，以笔墨为刃，以行动为具，成为最早投身五四浪潮的内蒙古青年先行者，让内蒙古儿女的爱国之声响彻京津爱国斗争的前沿阵地。为唤醒家乡同胞，荣耀先派蒙藏学校学生连夜赶回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他们深入学校，讲述北京学生和各界爱国斗争活动的情况，并针对21条中与内蒙古地区相关的内容逐条分析批判，一声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学子们冲破桎梏，奋起抗争。五四运动激发了内蒙古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开启了内蒙古的思想启蒙浪潮。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逐步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二道沙河曾一度面临河道干涸、水质超标的困境。包头市持续聚焦水污染治理，通过强化三水统筹系统施治，让昔日污水河重焕生机。请听报道。在包头市尾闾工程入河总排口水质在线监测站的24小时自动监测室内 ，COD、氨氮等关键指标实时更新，数据直传。其中一组数据就来自二道沙河。记者就地在这个河段采集的河水，水质清澈透亮。依托再生水的持续补给，这条曾经的季节性河流变成生态宜人的人工湿地。 作为城市与洪水和尾闾工程排口主要接纳河道，二道沙河水质一度恶化。为改善水环境质量，2020年至今，包头市以三水统筹为核心，统筹开展尾闾工程、二道沙河湿地及配套治理，累计投入约 10.6 亿元，实施万水泉水质净化厂二期及北郊水质净化厂、九原水质净化厂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推动三家水质净化厂的日处理能力从 16.6 万立方米提升到3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投资约 4.3 亿元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建设，建成投运再生水管道，构建起水资源区域小循环高效利用体系。包头市再生水资源及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小龙：
3: 包头的现有的这个四季温差和这个昼夜温差，以及我们的进水水质和其他地方也不同，在耗用那儿呢加了生物填料，通过这个填料呢来实现了我污泥浓度的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实现了生化处理段的效率的提升。
1: 如今二道沙河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前来栖息落脚的鸟类种类与数量连年稳步增长。包头市民沈先生：
4: 以前你不用走到埂街多远的，那个风一刮就臭味就过来，这里啊改进的确实不小，白鹭茶鹭那经常有，就在这水边飞，休息出去遛弯啦什么的，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2: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交通运输领域道路交通畅行工程实施方案》，我区将实施两客一危车辆安全监管提升行动，开展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风险评估，严查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行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我区将优化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布局，推动具备条件的高铁站、飞机场建设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在六个盟市实施巡网融合，新增出租车司机小站不少于20座。此外，新增开通定制公交、敬老爱老公交线路各20条，新增新能源公交车150辆，实现社保卡加载交通出行服务。我区将显著提升高速公路服务保障能力，新增坐便位682个以上，实现无障碍设施、停车位、侧位100%覆盖，创建哈苏海、呼和浩特西等示范服务区，建成10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司机之家。节假日期间，启动一段一侧保障机制，落实高速公路阳光救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工作人员季泽远：
6: 年内完成公路安全生命保护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60座，安全精细化提升18公里，并完成事故易发路段排查整治，同时在10处国省道较高风险路段增设监测预警告警设施，并接入自治区平台，进一步提升主动安全防控能力。
5: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养护工程6000公里，持续改善公路路况，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其中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1500公里，实施过水路面改桥、新建桥梁40座，同时推广以工代赈，稳定管护岗位20000个以上。
1: 内蒙古通过创新推行多元化筹资机制，依托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双向发力，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实实在在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7: 在西安盟乌兰浩特市太本站镇建设村，村民佟丽丽在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政策的助力下，成功升级了养老保险档次。佟丽丽：
8: 我自己交的养老保险是500块钱档的，然后村集体用他那个集体经济收益又给我补交了200，我就变成700了。
7: 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红十字会加社保资助模式，推进嘎查村集体经济补助试点工作，有效破解困难群众参保难题。目前该模式已为西安盟70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参保资助，覆盖近70个嘎查村。西安盟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科负责人徐红敏：
9: 动态优化同申同办事项清单，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社保经办服务向更标准化、更人性化迈进。
7: 内蒙古人社部门通过构建个人缴费加政府补贴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四位一体筹资新模式，不断拓宽养老资金来源。 在集体补助方面，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出定额补助、挂钩补助、叠加补助、倾斜补助等多元化补助模式，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群众口袋里。同时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资助业务经办流程，实现社会资助申报、审核、终缴、记账等全链条高效便捷办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四级调研员王玉辉：
10: 全区所有旗县市区759个嘎查村已开展集体补助工作，累计筹集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资金共计2.4亿元，惠及参保群众7.5万人次。
2: 学先进，勇担当。荣获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白玉娥，30多年来深耕林木遗传育种科研与教学一线，以科技力量守护

0: 绿水青山，赋能乡村振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 见到白玉娥时，她正带领团队在实践教学基地指导青年学生开展沙枣种子栽培实训，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教实操，是她数十年教书育人、深耕林业科研的日常写照。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特培学员韩阿汝娜：
2: 白老师常说，林业科研的深度不取决于文献和数据，而取决于你双脚陷入泥土的深度，必须走进林地，扎进沙漠，才能在野外发现真实科研问题，让学问扎根荒漠土地。
1: 在阿拉善盟风沙危害，土地盐碱化问题突出，沙枣作为乡土树种是荒漠修复的关键，受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沙枣种群退化，优质种质不明，制约生态治理成效。白玉娥带领团队深入四大典型深境，采集150份沙枣种子，完成多维度指标检测，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西部荒漠林木种质数据短板。白玉娥：
3: 林木两种是生态建设的芯片，那么我们这次的工作就是把本地的沙枣资源全部收集起来进行评价，想筛选耐盐性强、抗旱性强、产量高这样的优良单株，想培育出适合阿拉善地区种植的沙枣好品种。
1: 针对我区林业种质短缺、良种匮乏、产业链条短等瓶颈，白玉娥成功选育11个优质林木良种，配套研发栽培与深加工技术，破解种质卡脖子难题，同时依托项目搭建平台，带动青年投身育种与生态研究，为林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白玉娥：
3: 目前收集的沙枣资源有可能10年20年才能出成果，但是不能因为出成果慢我们就不做了。我希望通过团队建设，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林木育种科研，让我们的林业产业后继有人，同时出更好的品种。
4: 一座城市的品格不在于高楼广厦，而在于寻常巷陌间人心的温度。在呼和浩特，无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如星火汇聚，照亮了好人之城的精神天际，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初夏的武川，大地正在新耕，霍石柱开着拖拉机在田间奔忙，他要在100来亩的土地里种下新一年的希望。11年前，一场车祸夺走霍石柱儿子的生命，也留下了43万元的外债，悲痛几乎压垮了这位老人。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他与妻子重新站起来，调整种植，发展养殖，加上村里的公益岗位，他们努力赚钱还债。自治区诚实守信道德模范霍石柱：
6: 接着起以后都是弄凉的，两用血汗苦一点汗一点上来的，借给咱们，这就是让管够意思了。没有家想用这二字的话了，人家以为不太给你。
5: 霍石柱用5年时间，不仅还清43万元外债，还带动周边15个自然村的10多户人家年均增收过万元。在呼和浩特，向善的力量正从个体星火汇聚为璀璨星河。黄启东在退休前夕为救落水者献出生命，几名携手救援起火车辆，小学生在狂风中扶起倒地的护栏，在寻常巷陌，善意细雨润物般滋养着城市。市民白朝乐门：
7: 赶上大雨，然后我俩也没带伞，然后就在外面冒雨走，然后一位也是送外卖的一个大哥吧，主动给我们递了雨伞，无意中给我传递了一个爱心，我也会学他去帮助别人。
5: 凡人善举的持续涌现离不开深厚的土壤培育，呼和浩特市将好人之城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战略，通过健全的选树机制，搭建宣传平台阵地，推出一揽子关爱礼遇好人举措组合拳，营造出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市民郭女士：
8: 生活在这个呼和浩特感到挺友善挺温暖的。
0: 春节假期，内蒙古多地精心打造非遗体验、亲子研学、科学实验等多元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与体验中收获成长。请听报道。
5: 春假期间，踏青出游、亲子研学成为首府市民和各地游客的休闲首选。在莫尼山非遗小镇，极具民族风情的搓骡子鄂温克婚礼实景展演精彩亮相，吸引

0: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吴嘉诚。
1: 春假来莫尼山逛逛特别有意思，过来一玩看演出就很开心。
0: 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也迎来春假出游热潮，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园区内不仅有 NPC 互动游戏、派发萌萌超、趣味满满的科学魔法秀也同步上演。鄂尔多斯游客王二桃
2: 带着我们的孩子来看一下这个动物园，观察一下他们俩也挺好的。
3: 六一儿童节当天，内蒙古核桃文化博物院热闹十足，趣味满满的趣挖奇宝考古挖掘活动火热开展，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考古员，亲手探寻恐龙与海洋生物化石，在动手熊宝亲子协作的乐趣中解锁别样的六一假期。学生李继承：
4: 我认识到了许多远古生物，这个六一过得非常有意义。
3: 在阴山岩画展区，直观的文博展品让厚重的家乡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也让前来参观的学生受益匪浅。学生侯振博：
5: 我今天过来这个博物馆，对阴山岩画非常的感兴趣，看到它优美的线条，我会感受到历史悠久的核桃文化。
6: 在同僚市科技馆，各类科技活动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电线小奇遇活动现场，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认真摆弄着电线、电池和小灯泡，探索电流的奥秘。当看到自己连接的电路成功点亮灯泡时，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学生马继轩：
7: 这个电灯泡的这个实验非常有趣，我了解到必须要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然后电灯泡才能够亮起来。这个假期收获非常大。
8: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巴彦淖尔市护路办常态化推进校园爱路护路宣传工作。即日，自治区护路办和巴彦淖尔市护路办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义夫学校，参与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文艺展演，以欢乐过节为契机，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
9: 请听简讯。近日，乌海市开展2025年度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集中授牌活动，新增71户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8: 5月31号，随着500千伏临豫县三次核闸冲击成功，标志着内蒙古第二批保障性并网大型风电基地核心项目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送电。
9: 截止今年5月30号，满都拉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货物量达到612万吨，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
8: 今年一到四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1200辆次，货运量1.8万吨，贸易值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倍、2.51倍和2.59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高明雪琪。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
8: 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9: 要是出去玩呢？
1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变。
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2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2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在同样的时间来收听同一档节目，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
1: 凌晨四点的闹钟又响了，

这是来自于牛先生的一首歌，叫做《不赶时间》哈。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如果你生活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赶时间的，活得比较轻松惬意，那么从容，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慢生活哈。不管你是在都市也好，在乡村也好，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是一种慢下来的节奏，是这种慢生活，说明你的财富可能实现了自由吧。我们经常说，如果我自己实现了财富自由，我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是放眼去观察一下，在我们这个星球，那些慢生活的人，似乎财富好像真的挺自由的吧。崔一桥带来的这首《天空中的歌》。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播放的两首歌曲似乎在进行一种辩论啊。第一首歌提出的观点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如果实现了财富自由，就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第二首歌告诉我们，时间上的自由远比金钱上的自由要来得更自在一些。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会选择哪一种自由？你是希望自己在最近的时间获得金钱上的一种自由，还是在时间上获得更多的自由呢？那种生活就叫做自由的翱翔，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自己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赶时间，从从容容的。这首歌车厘子的车车带来的梦离。

此时的你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这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现在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月》。

全新一天的开启，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在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要给各位安排这样冬天的歌曲，你希望听到哪一首歌，也欢迎各位来把你的歌曲推荐给我们。这是一个旅行的季节，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去到那个你期待已久想要去到的地方。这首歌来自于老的李民谣创作的歌曲，其实他的名字叫李浩成啊，自己称自己是老李民谣了。歌叫做《我们的旅行》。旅行的标配，一个吉他，一个人，一段风景。

刚刚我们歌曲当中提到的这些地方，你去过了几个，还是说你都不曾去过呢？前几天还在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一个事情，有些人慢慢的老去，他年轻的时候想计划着去到的那些地方都不曾去到，因为他更多的时候是陪伴着一些人，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去到孩子们需要去的地方。可是等到自己老去以后，我们的孩子们会不会也有时间陪着我们去一去我们曾经想去的地方？

0: 在，哪怕海角天涯。我背着吉他，在四月的清晨，你换上婚纱，我们结婚吧。
1: 哎，我个人真的觉得啊，旅行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你没有经历的时候呢，无所谓，因为你不知道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究竟会获得到哪一些。但是那些经常旅行的人，他会跟你分享一点经验，就叫做爱旅行的人是会上瘾的，他会期待着下一次更远的旅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于娇妍带来的《橙子》。

放下手机，打开收音机，选择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在带给你娱乐的同时，给你更多的健康的选择。它不像我们的手机那样那么多的霸占你的时间，关键是它洗脑啊。这里是每天早间陪伴各位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顺便宣传一下，我们这个频率的覆盖呢是比较广泛的哈。首先，我们在城市当中，如果你是在海拉尔，你可以通过调频 FM99.9 收听我们高清新的声音；但如果你是在周边，也可以用中波1170。那当然，更远一点，你可以用短波3900。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同时在通过卫星向东北亚50多个国家同时直播，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卫星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绝对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立刻放松下来保持松弛的一首好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No worries， 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我们下面这段音乐叫做 Not in love， 清新蔚蓝。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早间同时准时为您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们早些节目时候呢，和各位分享过你们家现在的这个家里的供大家共同来欣赏的这个大的音响设备是什么哈。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家庭当中是没有的，因为现在人非常容易知足，有一只手机，有一个耳机，一切都搞定了哈。但是我不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各种大喇叭有好多，而且呢，有的时候看到，哎，又有什么样的新的款式大喇叭，看到之后呢，还想入手，就是对于声音呢，其实你有一种执念啊。当然我还说过，执念不好啊，执念是一个杀手啊，太过执念啊，它不但消耗的是你的钱，更多的消耗的是你的精气神和你的精力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正在进行石佑女士的这首《想爱谁就爱谁》。

这是究竟经历了什么呀？写出这样的歌词，你以后爱爱谁就爱谁，这歌词可以改很多版本啊。妈妈对不爱学习的宝贝儿说：“以后你爱学不学。”

0: 聚好散。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改变一下这首歌歌词哈，以后你爱听哪个广播听哪个广播都和我有关，选择 FM99.9 哈，记住在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经典在流行。不管你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不管我们今天的歌曲你是否喜欢，都欢迎各位呢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把你听过节目之后的感受和我们的不足及时指正给我们，期待下一次节目当中与你的相遇。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3号，农历4月18，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
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首个落地项目开工。
0: 我市各地组织丰富活动，欢庆六一，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呼伦贝尔农垦以标准化力量书写良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2026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政企联动精准发力，累计投放1436万元政府消费券，靶向扶持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成功撬动1.4亿元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丹丹、李欣、柳畅的报道。
2: 汽车作为大宗消费重点，政策拉动效应显著。鄂温克族自治区分批次投放180万购车专项券，叠加多项优惠，降低购车成本。市场购车氛围持续火热，车企积极配套让利，优化购车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意愿大幅提升。比亚迪销售顾问刘洋：
3: 为了响应促进消费工作部